0: 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

0: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手，心它不服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空啊。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辉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这样安排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会给大家传递一下天气信息，同时呢，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将会连线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技师黄卫安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麦防干热风和早衰关键技术。那么现阶段啊，还有像这个再生稻灾前送加药以及灾后管理的注意事项，以及春花生的管理呢，也会放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嘉宾老师根据时间的安排来和大家进行一定的交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仙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瓜果蔬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水肥管理的注意事项。那当然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把参与方式也跟大家来说一下，0551-634-5800，0551-634-5800。

0: 八，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抖音平台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在抖音上可以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那在安徽视讯客户端当中呢，还可以搜索金色田园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环节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进入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降水的情况啊，13号到16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其他的时段呢，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气温情况，14号前全省的气温将会逐渐升高，其中像11到12号淮河以北，13到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3到36度，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因为天气对我们的这个田间管理呢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时刻关注啊，来帮助到自己。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进入到我们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的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中级农技师黄维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农技方面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把黄维安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0: 黄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黄老师这样子，刚才呢我也是在节目一开始呢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大提纲啊，今天我们重点要和大家说哪些，我们还是先请您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前的介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么眼下呢又到了这个小麦灌浆的后期和成熟期，那么在这个时期的管理需要做哪些？有的朋友说已经可能这个大的一个方块已经低下来了，就不必要管理了。其实我们还是要管理的。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鸡插秧，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再生稻的鸡插秧的一个松加药，以及插秧后的一个管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封闭除草的问题，有哪几种方式能给大家一个分享一下？这几天呢也是这个早期春花生和春玉米出土的这么一个时期，也有的朋友呢，农民朋友反映这个去苗断种现象非常严重，不像往年一波取苗呢，这个现象呢很普遍，但是今年有所不同，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谈一谈这个一些这个农作物啊，你比如少蔬菜或者是你桃树管理啊，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往下开展。希望大家呢针对自己那个田块的情况，以及我们所做的播种的作物来有问题可以我们咨询，有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一起共同分享。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黄维安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呢也和大家说了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重点介绍的这个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有相关的内容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留言互动会把您的内容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那黄老师呢，我们就接下来时间来重点和大家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因为我的个人直播呢也和我们农村广播电台的这个电话连线是同时直播的，因为我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我们跟安徽农村广播电视台农村节目的一个经验分享的直播间，那么希望大家有问题呢提出来，我们共同解决，或者有好的经验分享呢我们在一起共同分享。到了小麦这个后成熟阶段，那么小麦的后成熟阶段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熟往成熟方向发展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也是随着时间的一个往后推移啊，这个小麦这个籽粒就慢慢的变硬了，这个时期也是我们增加千粒种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刚才开头讲了，很多朋友就是说我们这时候不必要管理了，以前可能科学不发达， 在我们老这一辈的

中前这个老人这个经验里边呢，到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管理的一个手段和他头脑当中的一个形成的固定思维，就是不必要再管了，一切靠天说。不过现在随着一个很多科学种田理念的一个介入，我们在后期不但能让我们即将乳化成熟的小麦的生长能保持正常，同时呢，我们通过一些手段能提高它的千粒重，那么就也是能把产量能提高。对于要不要管理呢？答案肯定是要管理的，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进入五月份以后，还有一个自然现象，就是干燥风的一个预防，和我们如果干燥风的条件形成以后，我们怎样来抵御它的一个危害，或者是我们在讲减少干燥风造成小麦的一个危害，从而呢我们少减损失。那么就是在一般是五月份啊，五月份以后连续三四天温度在30度到32度这么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呢，风力平均在2到3级，出现这个几个小时以上，有可能有些生长弱的小麦，或者是受自害比较严重的根系不好的情况下，这个小麦就会受干燥风的影响。干燥风的形成以后，它在很短的时间局部产生一个高温，这个高温形成以后呢，就像我们怎么讲，就像我们烘干稻子一样，那种温度高温的情况下，然后呢，是我们小麦的叶片在短时间内它的一个蒸层加剧，从而呢能把绿色组织呢，受到一个死亡、心枯、干枯这么一种后果。同时呢，这种现象产生以后呢，它的营养输送能力和营养制造能力就失去了，也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小麦受到这样一个干燥风影响以后呢，它的一个后期的产量几乎就没有了。即使之前形成了的一个初乳化阶段的一个软粒籽粒的麦子呢，那么就是产量就很低，晒干了以后呢，就是严重的出现一个干瘪的这么一个瘦弱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是我们的产量就大打折扣，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产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办法能减少它的一个损失。同时呢，这个我们即将讲的这个办法呢，也同时适应我们这个弱苗，弱苗或早衰的一些麦苗，同时也适应这种方法，能延缓它的一个衰老。那么具体的做法呢，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是弱苗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你像云南中内酯，包括呢，最好呢选到这个，14羟基的啊，然后呢加上我们，经常我们农户呢使用的那个西米露锌啊，或者是你选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氨基酸肥，氨基酸德莱美啊，包括一个氨基神，这些呢就是任选一种或者是两种，混合在一起进行喷雾，同时呢我们有条件的呢。那么有的朋友说我用这个碧蔻行不行？当然碧蔻是个很好的东西，也是可以的。碧蔻加上新米流心啊，碧蔻加上这个我们的这个安泰山啊，是可以的。也有朋友呢近几年使用了这个叫这个阿金扑分铁，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把这个上述的一种药剂加上我们水溶肥，尤其是磷酸阿金钾的一个速溶性的磷酸阿金钾，在一起使它呢大量的营养能供给我们的麦苗，使我们麦苗呢能在一段时间内呢迅速的强壮自己的一个身体，通过这个抵御外界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干热的一个天气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弱苗，你现在就可以喷了。那么你如果你的小麦长得非常健壮，这时候你还不要喷。那么当天气预报说后面有高温的时候，在高温来临前的3到5天这么一个时间段内，这样喷雾呢就有很有带一个明显的目的来抵御我们后期的一个干燥风的现象的一个发生呢，是可行的。这个后期后者的一个方法呢，我们是建议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敏虫啊，因为我们中医记半种，一般来讲对敏虫这个
虚病或者是

抵抗能力呢都很少，所以说我们要重防这个敏虫类药剂。那么在这个用宋佳艾的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很多我们要未来栽到大田里边的一个试剂呢，提前通过宋佳药把它加入进去，就是避免我们栽到田里边呢，它在大的环境下受外界的一个温度的忽高忽低的影响，受外界的一个虫害的影响，啊，还有抵御未来的一个病害，就通过这次的一个一喷多防的宋佳药呢，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刚才讲了杀虫的，就是你一个不皮虱，包括蚜虫，啊，包括一个我们已经讲那个水上甲等等这些虫子呢，我们都要把它考虑进去。同时呢，就是作物的一个防病也要考虑进去啊。这个我们讲的几大类都要加进去，尤其是最关键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控旺。我们之前跟大家经常分享的就是旺苗，我们不要等到旺了以后再控，尤其是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种田啊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老年这个农民朋友呢，他对这个空旺呢他又有一个抵住和害怕心理，就是说我打了空旺剂以后是不是就不长了，我再到田里面呢，我要让我的秧苗要尽快的一个进入生长状态，这个呢担心呢是多余的，因为只要我们这个药量不用过头，按照我们厂家的正规一个登记说明来讲呢，它都不会出现你所担心的一个秧苗不长，或者是说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生长这么一种现象。那么现在的那个空旺好的药剂的一个选择呢，我们跟大家讲几个，希望大家能这个从这几个药物当中呢合理的选用你适合你自己的。那么之前最有代表性的呢还是用化学调控，因为以前我们调控呢都是用这些这个产品，后来的生物这个调控呢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接触过，或者是只听过没有用过，甚至呢有极少数的农民朋友呢还不懂这个生物控旺和化学控旺当中的一个怎么讲它的一个优点和缺点的一个了解。我们先从这个化学控旺讲起。因为我们正常在水稻这个育秧上面有两段的一个控旺的一个时期，第一段控旺时期与我们大白秧前育苗来讲，一般来讲最佳时期是一叶一心到两叶一心这么一个时期，一叶一心就可以用了，两叶一心当然它的一个生长这个状态要好一点，它的抵御这个它的一个副作用呢就多一点，所以说一般农户呢都采用两叶一心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进行调控。那么调控呢以往的那个多效素来讲是15%的多效素，大概用到登记量是每亩用到35克到50克，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家用到30克左右。如果你这个一桶水用了以后还剩了这么没有喷完，这时候很多老农民朋友呢就是舍不得这个药水，他说我花钱买的我再给他冲一下，千万不要冲就容易产生药害，不要冲喷，就不要冲喷，然后倒了就行，进行这个第一次的两叶性这个喷雾。那么如果你想就是减少多效素的一个危害，那么可以用多效素减半以后加上这个柱状素或者是那个甲醛翁，当然它或者是缩酰胺，后三种它的商品名不一样，其实它的一个药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两种混合在一起，就是稀释了它的一个这个药的一个浓度，增加了一个我们水稻控旺的一个安全性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正常的一个喷雾，喷雾以后1到3天或者是3到5天之后，这个药带药的以后呢，这个秧苗就可以再插了，这个也再插。那么就是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稀效素，当然稀效素和多效素它的功能都是一样，都属于化学调控的一种药剂，不过它的一个安全和这个

0: 残留方面呢，要比多硝唑进步了很多，就是它对我们土壤淤土呢淡化的比较多，基本上没有残留。多硝唑用多了以后，或者次数用量大了以后，不但对我们秧苗会造成一个伤害，它和稀硝唑造成的伤害是一样。多硝唑呢，它比稀硝唑就是多了一个土壤残留的这么一个弱点。所以说多硝唑和稀硝唑，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混配我们的这个甲苯翁、唑酰胺，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柱状素。任选一样。
1: 好，那黄老师看到这个抖音平台上有个朋友问到这个高温对小麦这个产量的影响啊。
0: 影响，就是高温呢、它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以我们讲的干扰风为例，它能使我们的叶片产生短时间的一个急剧蒸发的这么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持续长了以后呢，它的叶片就衰老了，就是光合作用的这个作用就没有了，就是你没有绿色组织就没有产生光合作用的一个功能。同时我们这个麦子的杆子如果说高温影响呢，轻枯死亡以后，它的营养输送就停止了，那么就上部就死亡了，就像我们杆腐病的赤霉病一样，就是营养就没有通道了，即使你耕好的，它的有利无处用。所以说它是对我们小麦的产量是会带来严重的减产影响。希望我们之前在这一段时间把这个好的叶面肥啊，一喷多防的这个，最好我建议大家，因为我自己也种田的，要选择好一些的这个调节剂和水溶肥，好的一个可混性比较好的这个磷酸氢钾，它能抵御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环境内来抵御外界的一个干扰风的一个影响。那么并不是说我们打了这个药就一定能抵御干扰风的这么一个影响，这还要看假如出现干扰风以后它的一个多次形成和形成时间的一个长短不一样。如果时间短，你的这个麦苗打过这些强壮剂以后，它能抵御这些这个外界的一个影响，那么你就是伤害就小，这是就我们也达到了一个目的。如果你就没有这个防护措施，没有采取这样一个手段，那么它肯定受灾的面积越大，那么严重的人可能在局部地区产生了就是死亡清空，而且呢就是营养输送断层，那么就是缺收这么一个现象。即使收到一点点呢，产量是非常低的，只能拿来做饲料，而且你就是损失就惨重了。
1: 好的。黄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可以。
1: 好，那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 055163458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您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送上去，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啊。好，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在后半小时呢将会接着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
1: 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好啊，我给你们拍好不好？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我们的黄卫安老师。

0: 出现了一部分黄，或者是它要分局部黄和全部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以下这个几点来考虑，第一个，你看巴菲特看到一个根系一个情况，如果根系里边的颜色呈这个暗黄色，那么就考虑这个根部的病害的问题。如果是叶片黄，根部比较好，那么你考虑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是文库病，加一个呢就是外界的灰皮虱和蚜虫叮咬的情况。如果是整体发黄的话呢，你再考虑它的这个缺肥和脱氮和水分的一个供给情况。如果你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是缺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如果是棚类啊，或者是那个外界营养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傍晚在一个4点钟以后，我们加用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速溶肥料、水溶肥啊，比如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美洲新啊。这个好的，你加庇护，或者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阿青普芬铁、任选一样，加上我们1000分，就是一桶水。如果你30斤水的话呢，加上1两到2两的一个尿素啊，就纯尿素，这个溶液进行喷雾。你喷雾的同时呢，你把防虫、防病、抗力的一些东西加进去，这样呢能恢复你的一个生长。如果你这个情况严重的话呢，建议这个隔一个星期再复喷一次，这样呢明显的一个改善。还有一个就提醒你，如果你的秧苗发黄，早晨去看，如果发黄那个部位有这个黏黏的一个黏液出来呢，那么这就是一个细菌性的一个病害。那么如果是细菌性的病害的话呢，我们在防病的时候呢，要用这个春丽霉素或者是奎林酮。还有一个这个赛妥昕、赛霉酮，可以任选一样，加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这个药剂呢，在一起混合喷雾。那么早晚的露水大，建议你喷雾的时候呢，加上好的一个助剂，这样呢就是使你的药液就是打下去以后的效力呢就是增加。希望这个朋友呢能根据以上这个回答来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操作。
1: 我们这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他补充了一下，他说他的家秧苗是秧田的露天育秧的啊。
0: 露天育秧呢，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早晚的这个温度不稳定，也可以产生秧苗的一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一个发黄现象。你要把这几个这个几大例这个逐一这个采取这个排除法来进行对症用药。那如果你说我就是想这个万无一失的把这药性打进去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后期这个方案，就是把这个防止真菌和细菌的药剂加进去，那么很好选。如果你不知道呢，你就选绿溴益锌尿酸啊，加上之前的药剂。那么绿溴益锌尿酸在我们防病治虫当中呢，就不可以和有机磷农药在一起混，就是我们以前的有机磷啊，比如说这个以前这个毒四皮啊。甲氨磷啊等等这些农药不可以在一起混，如果在一起混呢，它会产生反应。这个希望呢能认真对待啊，这个是要记住，要不然会产生一个短时间的药同类产生急剧变化，会有一种冒烟的灼伤人这样一种现象啊。希望大家把这个氯溴三呢单独的这个给它化开，然后呢再把之前的药剂放到桶里面，这样与这个二次稀释这个方式呢，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药剂。当然，我们还是不建议跟有机磷这个农药在一起用。希望这位朋友来这个认真的一个
1: 仔细的核对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们再来看下位朋友啊发来这个信息啊，他说小麦打过燕面肥5天了，那这两天还可以打这个抗干热风和增产的燕面肥吗？
0: 可以打，但是你打过5天了以后啊，我建议呢。你稍稍往后面推一推，推一个，一般过去这个像没有干热风形成的话呢，你可以推后一个，5到8天左右，这样使它之前的药液已经起到作用了。然后呢，你后打的呢，再就像我们的接力赛一样，我们始终保持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营养的不断的一个匀速不断的一个供给，使它的一个 生长机能和康复。

0: 外界的一个技能呢，能达到一个持续的一个保证。这样也可以啊。
1: 好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抖音上搜索一下建设田园，或者我们的热线的方式0551634588008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啊。那黄老师，我们接着聊啊。
0: 好的。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水稻的控旺，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一个理念，要跟大家一个树立，就是我们控旺不是等作物控了以后旺了以后再控，而是我们在它正常生长的时候呢，就预判到它未来会旺长，所以说提前给药，让它在旺的时候呢不出现旺，让大量的营养呢，让比如说我们水稻的秧苗，让大量的营养呢往我们分裂增加、根系下扎和我们这个抗外界不良环境影响，不让它这个大量的营养是土壤用在这上面，后期我们要费了大量的一个人工物力来进行这个额外的一个劳动操作，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理念，控未来的一个旺长。这个我们以后呢，希望大家农民朋友呢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和理念，就是我们种植某一种作物呢，这个作物的这个一生当中需要干什么事，我们在大脑当中形成一个预案，这个预案呢也包括我们的一个控旺工作，把各个节点的一些东西呢都考虑进去。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站在一个高度来种田，就是我都把你整个一个时机分段我都给你搞一个方案，就是立体方案，就是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生长东西，这个避免走岔路吧，避免走弯路，
1: 好的，
0: 这样你就非常好。
1: 王老师，我们再看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信息问一下这个小麦要不要打灌浆肥？
0: 打灌浆肥是可以的。以前我们还有到小麦生长的后期，每亩田用3到5市斤的这个料素来进行全田撒施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操作呢，也就是为了灌浆饱满，灌浆这个后期的产量提升。那么现在呢，灌浆肥是可以打的。同时呢，我们在使用灌浆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一喷三防、一喷多防，防止干热风的情况呢，就包含着灌浆肥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功能。其实我们讲很多叶面肥啊，你包括我们那个，比如像那个碧户、阿星扑粪铁，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大厂家的好的一个水溶肥，包括我们讲的一个新美竹新亚等等，它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促进灌浆，同时呢，它又能使我们的小麦和其他一些作物呢，灌浆的一个时间一致，而且灌浆迅速。因为我们灌浆时间拖得长以后，这个外界的不定的因素会干扰我们这个小麦灌浆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合成，所以说我们会用好的叶面肥、好的一些这个我们讲优康素啊，它能缩短我们灌浆时间，增加灌浆的一个充实度。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朋友呢，其实问的问题也很好。我们干热风的药剂、防早衰的药剂，它很多都有促进灌浆这个功能，所以说你结合一喷多防和防止干热风、防早衰这么一个观念呢，来结合的这个小麦灌浆肥的一个适用也是非常好的，是可以在一起用的。你可以把这几样这个农事操作呢并在一起，你去省工，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好的，那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参考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啊。看到这位朋友说他说他们这边叫护蜜草，它的学名叫四叶萍吗？这个
0: 护蜜草有四叶萍这个杂草的一个种这个图谱，或者是它四面是整个是个圆的，它成一个十字，情况分四瓣，有四叶萍。
1: 有四叶萍啊，他就讲这个四叶萍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护蜜草地啊，护蜜草它。
0: 这可能是本地或者是
1: 可能要
0: 是不是古名？
1: 对，
0: 但
1: 这个可能要自己在本地问一下啊。
0: 四叶萍就可以了，它是在什么地里边？
1: 我们这朋友，你可以再多形容一下啊，它这个形状啊等之类的啊，我们可以帮您。 判断一下，
0: 主要还是在什么田里面还重要，它这个除草剂不一样。如果在空田就非常好搞，如果是在那个水稻田，我们就要注意它的一个情况。如果你在旱茬呢，在你比如说花生大豆啊，那么就要谨慎，要除草的话就要谨慎。
1: 嗯，好的，好，其他朋友呢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或者我们热线的方式啊。那黄老师呢，我们接着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再继续聊啊。嗯，
0: 我们接着我们空旷的问题，来跟大家接着分享。那么就空旷呢，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就怕那个多效唑和西效唑用不准，我的量难以把握，那你就可以在你到市面上去找一个叫生物空旷剂，因为生物空旷呢，它可以在，当然你选择大厂家的，它可以。用多用少在这个之间呢，没有土壤的残留，也没有大的一个堆苗现象，所以说呢，在正常的登记量50毫升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适用的。你其实有些成喷的话呢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空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前鸡塔鸭这些控草的方式的一个选择，就是有些农民朋友呢，这个钱快不一样，有的是你比如说我们是现打现播的，两三天我们就播了，有的呢就是讲我还要一段时间，这样呢就避免这个有的地方呢就是药液多，有的地方药液少，这样一种这个除草过头，就是说引起浆苗不长，那么有的地方还没有这个药剂的一个附着，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杂草萌发这样一个情况。这样呢就是通过旋转机根霸住以后呢，这样均匀施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一般来讲多少天呢？正常我们鸡塔鸭的田如果整好以后啊，一般农事服务中心都叫你会在2到3天以后，如果秧苗不人在它的时候呢，它可能就要2到3天，这样一个时间段以后垫田，它能进行栽插。
1: 嗯，好，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句啊，他说是在这个水稻田啊。
0: 水稻田现在如果秧苗没有栽下去的话，可以用这个。如果你没有栽插的话，你可以选择灭生性的这个除草剂，你比如说这个高含量的草甘膦加上这个阿加鲁夫比是可以把它消灭掉的。如果你秧田栽插下去以后，那么你可以用这个。如果秧苗小，我们就不建议。我们可以，如果你四叶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阿加鲁夫比进行这个进行个喷雾灭杀。如果你秧栽下去以后，也可以，就像你秧也多，然后呢没有达到四叶性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用氯氟吡啶乙酸这个药剂呢，同时加上一个变米黄蓉或比蜜黄蓉，任选一样。如果你是鸡塔鸭的话呢，我们建议你一在秧建议用这个比蜜黄蓉，比蜜黄蓉。如果你是这个直播前直播道，我们建议用这个氯氟吡啶乙酸加上变米黄蓉，因为变米黄蓉它这个。虽然这个除草的速度不到这个比蜜黄蓉，但是它因为这个缓慢，它的安全性能就是优于比蜜黄蓉。这样你可以选择合理的选择，根据你是控田，你是这个直播的，你是移栽的，来合理的选择这上面的这个组合啊。
1: 嗯、好，
0: 再重复一下，把你记不住啊。如果是移栽的。或者是其他的四叶一心用阿甲氯氟吡，如果你是移栽的没有达到四叶一心，用阿甲用不要用阿甲这个物理不要用阿这个阿甲这个除草剂，选择氯氟吡啶乙酸加上变米黄蓉或比蜜黄蓉，这样能有效的给它消灭掉。
1: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他是蚌埠怀远的，麦茬种植的是直播稻。稻种可以直接撒到麦茬里面吗？如果可以的话，稻种是上面水撒还是催芽撒好？
0: 好，我回答这个农民朋友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金剪花播种方法的之一，叫这个麦套稻。那么麦套稻的具体做法呢，就是在麦子没有割以前，把这个稻子是干子撒下去。杆子撒下去，因为你收割麦子的时候，你这个旋转机这个收割机是履带式的或者轮胎式的，它在上面压，如果你放水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它就影响收割，还是干田进行收割。在收割之前，我们把这个我们想种的稻子给它进行 好。

统一系的包衣，这个包衣呢一定要加上一个登记在水稻上面使用的驱鸟剂。那么近一段时间，近几年鸟类的危害非常大，所以说呢，我们防虫防病的药剂种一剂加入以后呢，加上驱鸟剂，这样拌过以后呢，你均匀的撒下去。如果你节母多，你可以用无人机飞播，飞播以后呢进行收割，收割以后你要把这个你的田整个这个那个水口水岸那个出水口要堵住。如果你是那个东高西低的话呢，我们建议你就放水放到你好比比如说你这个田这块田分你大农户的话，你分这个就是咱叫从假如说从东到西东高西低的话呢，我们从第一个田就灌水，然后呢一直放到第五块田。这时候呢，如果第五块田水盖上面了以后，就把进水可以给它堵住。当第四块田水满了以后，我们可以把第三块那个出水口堵住，依次类推，直到我们第一块这个进水口这个整个水面淹到也不露泥的话就可以了。可以呢多少天呢，再问个正常是24小时啊，如果低温的话你可以稍稍推迟一个10小时都可以啊。如果温度高不建议你，就是24小时以后这个水就要排掉，保持我们这个双沟里边有少量的水或者是没有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麦淘稻呢就利用我们小麦的一个沟隙来进行我们水管理和我们这个秧苗出芽的这样一个工作呢，它俩是配套的，就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要需要补充一下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这个前边那个杂草比较多，你播种以后你的田间杂草不好除，针对一些这个溃杂草呢还好一点。如果是禾本根杂草，尤其是我们江淮之间的一个倒立石禾这样一种草呢，它的这个抗性非常强，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如果我们水稻长成以后呢，它和我们这个杂草和我们水稻都是禾本科的，所以说它们两个这个除草呢也虽然有这个除草剂，但是效率比较差，而且呢价格非常贵。那么我讲的意思呢，就是在你小麦收割之前，你就把这些杂草给它处理掉，也可以用这个你这个用。如果多的话，全年都有的话，可以用无人机进行这个飞访，就是飞访除草。因为那时候呢，一个礼拜你就要收割了，小麦收割前是可以用的。如果你的杂草不多，你就是背个电动喷雾器进行这个局部的点喷除草。尤其是你稻粒石禾多的话呢，一窝一块的多，你就可以用点喷这种方式来进行灭它。灭它的药剂，我们以这个稻粒石禾这个杂草为这个例来讲，你可以用这个你如果想彻底的根治它的话呢，我不建议用你草桉林和这个金草桉林那个复肥剂啊，不建议用。为什么不建议用呢？就是它用下去了以后呢，它会破坏它的绿色组织，那么表面上的一个杂草就死亡了。但是这种杂草呢，在地下呢是盘根错节，当你把它上面的打死了以后，它下面的一个节尖呢，就像我们空心莲子草一样，它下面的杂草呢，这个根呢又会慢慢的冒出来。那么为了达到我们一个一次喷雾达到很好彻底的一个防治呢，我们建议在选择那个高含量的草桉林。为什么高含量的草桉林？尤其是这个含量高的对土壤的残留小，第二一个呢，它的一个药效非常好。选择的同时呢，我们加上这个这个高效麸皮甲和磷，那么就是高效钙草呢，或者是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有一款学名叫金合草草克，就是金葵鹤磷这个药剂，可以加在一起，加上助剂进行点喷尽量呢喷到喷湿喷湿给它这个打匀打透，这样呢在一个礼拜以后呢，它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这时候你不要处理它。有的朋友说我会再给它悬掉，这时候不要悬，假如你这个空闲的话采取这种方式呢。

0: 那个出错的话，你还是不要悬，还是让他慢慢的得到彻底死亡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呢，他就复发的几率就很小。哎，这位刚才这个北方的朋友呢，就是说这个脉跳道基本上的流程就是一样。如果这个还有一个呢，就封闭出槽的问题。当我们解决好了他这个已经出生的杂草以后呢，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杂草种子的一个萌发，还要进行一个之前的一个预案，在播前一个预案，播后预案啊。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这个播下去以后，我们可以进行，如果你上水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旱直播的一个除草剂，那么就是水稻性的一个阿甲木林，加上那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加上这个比密黄酮，进行合理的一个封闭。那么如果有的朋友想，我播过以后，没有来得及及时封闭，这个水稻子呢，以前是旱直播的，现在呢已经发芽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水直播的药剂来进行旱直播以后的发芽以后的一个封草和杀草这样一个管理。如果你刚刚这个出苗有已经有芽子了啊，已经有芽子了，而且有根了，就是悄悄的你扒一下啊，到田间扒一下。这时候呢，如果出芽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安全性的一个丙草胺，就带安全剂的丙草胺，加上一个变密黄酮啊，加上变密黄酮。同时呢，加少许的一部分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啊。如果芽得长一点呢，我们加上丁草胺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刚刚出土，你围绕它这个安全系数更大，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安全性的这个丙草胺加上变密黄酮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稍稍长得大一点，同时加上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再加进来，这个我们讲的正常量以后，如果你3元复配的话。如果你有安全性的一个丙草胺，再加上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这时候丁草胺的量和丙草胺的量，我们就稍稍用正常量的一个下限减一点，然后做到我们这个混合喷雾以后的一个对水稻幼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保证。
1: 好
0: 对，
1: 的。
0: 这样可以。
1: 王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到了尾声部分了，非常感谢您啊，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可以
1: 谢
0: 可以，
1: 谢
0: 好
1: 您，
0: 的，
1: 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各位朋友在后面继续锁定啊，我们还会有专家老师和大家共同交流农机方面的知识，一会儿见。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寿县的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瓜果蔬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水肥管理的注意事项。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 055-1634-58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您可以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相关的问题呢，我会帮你转达给我们的石老师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把我们嘉宾老师电话给接进来。石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欢迎您今天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啊。那还是在节目一开始呢，您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点说的一些细节内容好不好？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的是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和水肥。

0: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至高能贷多少钱？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咋办理？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5888。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1: 安徽农村广播，宣传服务三农，收听就有收获。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合肥
2: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滁州
1: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阜阳
2: AM 1098千赫；宿州
1: AM 1008千赫；宣城
2: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安庆
2: FM 103.6兆赫，泗县
1: FM 103.6兆赫，京寨
2: FM 103.6兆赫，黄山
1: FM 95.5兆赫，淮南
2: FM 95.5兆赫，凤阳
1: FM 95.5兆赫。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2026年5月上旬，正值春夏之交，瘦瘦大棚内的温度回升快，昼夜温差较大，棚内的温湿度偏高，瓜及全谷类蔬菜的白粉病、双霉病、炭疽病、灰霉病和疫病病毒病等病害的高发期，也是蚜虫、粉虱、蓟马、红蜘蛛等害虫的快速增长期。
4: 接下来我们主要就是从两个方面去和大家去交流，去分享，在交流的过程中，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想问的问题或者有些好的观点内容想和我们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 051634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包括抖音直播间留言都是可以的啊。那施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3: 好的，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西甜瓜的病害的病虫害的防治方案。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病害。那么现在这段时间，西瓜我们所了解的，今年的白粉病发生的比较早，发病初期呢，就是叶片出现白色的粉点。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白粉病，我们怎么去治疗呢？我们首先是生物农药的去干预，我们可以用扩散性孢杆菌，或者是寡雄辅酶进行预防。其次呢，我们可以也用硫磺矿物源嘛，硫磺粉进行在西瓜地里进行去喷洒。
5: 但是硫磺粉对甜瓜我们这块是不能用，它比较甜瓜比较敏感。如果这两种方法没有办法去控制白粉病的话，那么我们再采取这个化学药剂进行轮换去治疗。我们可以用宣诺达的氯非3桶30斤水对10毫升进行均匀喷雾，也可以用氯那砷，就是梅酮水的。
3: 对10毫升进行防治，这两种药可以轮番使用，同时也可以用1米酚磺酸酯，也可以喷施，梅酮水是15毫升，间隔7到10天，连续喷2次。因为白粉病发病的时间，今年比较早，同时白粉病发病之后，比较顽疾，一定要重视。 其次呢，就是双霉病。双霉病，近期我们没有发现，在西甜瓜上没有发现爆发式增长，有的甚至都没有。其实我们要谈的就是什么炭疽病，在这段时间，炭疽病在西瓜上和甜瓜上发生的情况也是偏少的，也可能是因为今年温度比较合适。 不适宜炭疽病的发生。如果个别田块 出现了炭疽病，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生物农药，终身菌素和藤藤霉素去控制一下，预防一下。如果实在如果有个别情况，有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炭疽病，部分区域，那我们可以用苯明甲炭唑，也可以用阿明妙收，梅通水对二十毫升，或者是凯润梅通水对10毫升，进行预防和治疗。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今年的慢哭病啊，慢哭病在甜瓜和西瓜上，我们在这段时间和种植户朋友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特别是最近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最近10天左右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管理没有跟得上的时候，西瓜和甜瓜苦疼，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慢哭病发生的比较严重。一旦慢哭病发生之后，我们尽量用化学药剂去治，去控制它。我们可以用现在的阿托、梅冲水兑20斤，进行喷雾。我们可以连续用2次，中间间隔4到5天。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丁香菌酯。这个慢哭病一定要重视。同时，我们要出现慢哭病之后。出现慢哭病之后，我们在浇水的过程中一定要控制，量要少，一定要选择晴天进行浇水。其次啊，就是我们西瓜甜瓜这一块病毒病，我们发现了有一部分瓜农他在病毒病预防上面没有及时跟上。病毒病首先它是昆虫传播，我们首先要这段时间要防止蚜虫和粉虱，后面接下来我们会讲蚜虫和粉虱的防治方案。其次呢，我们如果发现有甜块中间有粉虱或者是蚜虫，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打药的时候或者平时预防的时候，一定要加氨基酸寡糖素，也可以用阿泰林，阿泰林的成分也就是氨基酸寡糖素。也可以用南宁霉素，7天喷一次，连喷3次。其实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西瓜和甜瓜的它的虫害的防治。因为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干燥，盆内的温度比较高这个时候蚜虫和粉虱特别多，特别是老的盆，它里面的成虫白粉虱或者是烟粉虱，它是。已经出现了，我们也发现了有一部分盆里面已经出现了这两种这个害虫。而且近年的蚜虫呢，相对来说比较难打一点，它主要蚜虫聚集在嫩叶、花期和传播病毒病，主要是传播病毒病。我们发现了很多单一助剂，比如说定虫迷或者比冲林或者是氟定虫酰胺。或者是西定虫打单一助剂的很难一次性把蚜虫打死，所以我们建议第一，我们前期如果没有出现蚜虫的地块，我们可以悬挂黄板铺设银灰色底膜。第二个其实就能用什么生物农药苦参碱，我们每一桶水可以兑40毫升到50毫升的苦参碱用量。其次呢，我们如果苦参碱我们没办法去治疗，去控制蚜虫的数量，那么我们下一步就采用了化学药剂。我们化学药剂，我们建议这段时间打的是氟定虫酰胺和西定虫胺的复配剂，粉剂也好，还是乳油剂也好，一定要选用复配剂，这样我们的蚜虫可以一次性的给它治住，防止病毒病的传播。这样的烟粉虱呢，其实烟粉虱我们最好的防治方法，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很多种植户朋友在讲，我们一定要提早早春种植的一定要提早把防虫网给它上，我们用60亩的防虫网，只要是封口我们基本上都要用到防虫网，这样可以有效阻断这个烟粉虱的繁殖和扩散或者外面迁移。因为这段时间外面温度不是太高的时候，室外的白粉虱比较少，主要是盆内过冬的越冬的 10%。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放下利亚小峰，嗯，放下就这个燕文斯的天敌。那么我们如果发现了燕文斯，那我们基本上要用药剂，我们最好用就是治虫的和治卵的同时打，比如说氟定虫酰胺加西定虫胺，或者是定虫醚再加这个管虫撒卵的罗虫乙酯。罗虫乙酯配的时候，复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每桶水用10毫升就可以有效的去撒卵，撒10%的卵。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蓟马也是不能复食的，在西田瓜的田地里面，这个蓟马不容易复食，我们要提前做好预防。我们可以悬挂黄板。1亩地20张，其实也很便宜的，120块钱。其次呢，我们就是生物农药，多萨霉素，我们基本上7天到10天预防一次。如果没有，没有什么蓟马的情况下，7天到10天预防一次足够了。其次，如果发现有个别蓟马，那我们可以用换血药剂，用1剂多萨菌素。每桶水是10毫升。我们不建议啊用赛虫芹，因为这个时候苏瓜或者是甜瓜以及西瓜它就接近于上市时间了，它的考虑到安全间隔期和农场的问题，我们不建议使用赛虫芹。在打蓟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早晚施药，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是比较头疼的一个虫害，就是红蜘蛛。温度高的时候，接近5月中旬的时候，10%也是最容易爆发的。特别是高温干旱的时候，叶片撕裂换白斑。那么我们农业的防治方法就是增加盆内的湿度，就是控制一下盆内的湿度，不要让它过于干旱。但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因为盆内的西瓜和甜瓜。快上市前10天到15天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控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加大放洪量。第二呢，就是有条件的情况可以放一些不施螨，当然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是生物农药，我们尽量使用这个应链素，这样的话它可以有效的预防红蜘蛛。如果你这个盆里面有，如果种植户啊盆里面有已经发生了红蜘蛛危害，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还是尽快使用化学药剂，而且一定要轮换用药。化验我们可以选用这个联盟金酯或者是伊曼唑，如果是单剂，那么这两个我们在预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0毫升，如果有治疗的话基本上是在20毫升到25毫升。如果两个复配的话，我们预防的时候可以10到12毫升。预防7天到10天一次，我们治疗基本上是5到7天一次。在打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开什么高温，一定是早晚打。同时如果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我们这个盆里面前期没有什么红蜘蛛的时候，温度又不是太高的时候，像这样天的温度3度以下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使用什么苦参碱，每桶水是40毫升，或者是安慰菌素，每桶水是20毫升。这两个都是生物制剂，对于预防红蜘蛛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第二点呢，我们想谈一谈辣椒。辣椒也进入这个初步的可以说可以上市了。那么我们怎么去预防辣椒上面的病害和虫害了呢？在辣椒上面，我们主要是一个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就是一定是起伏，起伏病一定要预防。起伏病大多数人认为都是缺钙造成的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在缺钙的同时，我们管理也很重要。比如说它如果湿度大的话，它和疫病可以奋发，同 时这个商品性大大降低。

辣椒的发明性。那么我们在预防去火病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移栽前定植前整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施一些钙肥。在撒钙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亩地是建议使用20斤的地肥做地肥。同时呢，我们在做果后，或者是做果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叶面补钙镁肥，主要是抗这个气虎病的。其次，我们就是疫病。今年的辣椒大棚里面的辣椒，我们疫病发生的还是比较少的。只要这个水肥管理得当的时候，疫病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今年的辣椒，它是前期低温淋雨天气的时候，灰霉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这个盆内的湿度比较大，花瓣和幼果发病比较严重。那个我们针对灰霉病这一块，我们首先采用了的农业的防治方法就是通风降湿，摘除病原体。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要做到的就是，如果遇到灰霉病的时候，我们早晨起来开封口的时候，我们尽量让盆内的温度达到25度以上的时候才开始放风，这样它不利于灰霉病的病原菌的去存活。高温对灰霉病有抑病菌有抑制作用。第二点呢，我们就是生物农药，我们可以喷施枯草药孢杆菌，一面喷施。其次呢，第三个呢，我们就可以用抑菌药，火霉粒都可以。在选用化学药剂的时候，我们是优先选用烟雾剂或粉尘剂。其实呢，我们辣椒这边也要防的就是病毒病。那么我们今年从3月份到现在，去到种植户棚里面去调研的时候，去指导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株病毒病，但大多是老棚里面的种植户，他们对病毒病前期的预防工作就没有做到，新叶就是说黄化、矮化。可以讲每一个盆里面都有个10株20株的，这样就会，如果现在预防虫害不及时的情况下，后期这个盆内的辣椒盆内的病毒病可能就会随着虫害的爆发而增长，风险极高。

0: 应该说内酯。同时我们在辣椒种植的过程中，我们都建议种植户一定要补锌灰，基本上我们建议是20天到25天补一次锌灰。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种的辣椒的时候一点小的心得吧。那么第三，我们就用可以经常打一些盐酸马铃瓜或者南陵米素。那么我们同时在这两种药的交替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还建议推荐一下用阿泰林，它可以提高植株的抗逆性和抗。在辣椒的虫害的防治方案中啊，我们重点还是要讲的就是烟粉虱、白粉虱和茶黄螨这两个病害。这两个虫害呢，它是对辣椒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蚜虫和蓟马它的防治，刚才在西天瓜上面病害防治上面讲，虫害防治上面也讲了，那么在这边就不再交流了。我们重点交流就是一个白粉虱。在辣椒上面白粉虱发生严重的时候，它在辣椒上面所造成的这种病毒病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已经发现了有的辣椒地里边已经出现了这种白粉虱，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温度不算高的时候，我们利用傍晚的时候打，今天傍晚打，中间间隔2到3天傍晚再打一次，基本上只要按照这个标准的用量，基本上就是白粉虱不会爆发，可以杜绝。后期的时候加上防虫网的时候，60亩的防虫网，这个盆内的白粉虱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它的发病情况。在这里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茶黄螨。我在上期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讲，辣椒上面的茶黄螨，特别是老园区里边，如果你去年你的辣椒地里面有茶黄螨，今年一定要提早预防。茶黄螨如果发病初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定要及时发现，及时去打药。我们可以用苦参碱，也可以用阿维菌素。这个它的用量和是梅通水是50毫升苦参碱的用量。那么阿维菌素我们可以提高到25毫升，前期没有果的时候。这样的话温度低的时候阿维菌素它的防治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一旦茶黄螨开始侵蚀叶片了、嫩叶了，我们就建议使用联盟菊酯、大盆蔬菜、瓜果种植的。大部分人他都是想，我发现了有病或者有虫害发生的时候我才开始治。其实我们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最重要的要树立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一定要防大于治，这样的一个理念，一定要先治先预防。等到虫害出来的时候，特别是茶黄螨出来的时候，或者白粉虱开始已经有了的话，那么后面在预防的时候，就治疗过程中有一定难度，同时对作物的危害程度是不可逆的，这点要做好。我们要有这种思想，要有这种防大于治的这种理念。接下来呢，主持人，我在想利用后面的几分钟时间和大家再交流汇报一下我们的水费管理。
1: 好的，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好吧，我们现在浇水，特别是辣椒，我们基本上是如果是沙地，基本上7天左右一次；如果我们是壤土地的话、粘土地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5天，3到5天浇小水，而且不管是瓜还是辣椒，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小水勤浇，小水驳回勤浇，而且时间浇水的时间节点，现在仍然有很多种植户朋友他都是选择是中午或下午，我们建议还是早晨早晨5点到10点之间浇水。同时呢，我们施肥量也要去控制，比如说我们西瓜，那么我们西瓜的时候在开花做果前，我们基本上都平衡的，但是在膨果期

0: 第一个第一次喷过漆基本上都是冲平衡为三个十七的或者三个二十的，基本上2到3公斤。当然第二次冲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定是冲高甲的5到10公斤，根据刮的涨势。我们在结合浇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就是病虫害的，特别是病害的预防。浇水之后，如果连雨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通风，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呢，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辣椒，辣椒在做果的时候，辣椒是长季节栽培的，这种模式，就是辣椒的果实是连续做果的。那我们在门对焦采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去补充肥料，基本上就是5天左右补充一次。那么也还是得小水薄回清浇。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我们冲的就是高钾的。同时我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配合生根类的肥料，如腐殖酸、海藻，我们进行冲施啊。中间海藻或腐殖酸可以10天到15天冲施一次。这个弱苗如果是辣椒类的是弱苗，我们要施肥量要稍微加大一点啊，可以5公斤到8公斤。如果主要是以醋为主，如果是旺苗，那我们施肥量就要小一点，3公斤左右，以控为主，同时叶面喷射淋沙清甲。在这里面我们禁用啊慎用多效唑等强力控旺药啊，可以选用甲派翁加调氨酸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同时我还想最后利用2分钟时间和大家再汇报交流一个事情，就这段时间我们温差特别大的时候，特别是前几天连续两次的白天温度20多度，夜间温度10度到12度，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所有的作物，只要夜温低于15摄氏度的时候，盆一定要关闭，它可以对果实的膨大有一定的效果。大于15度，夜温最低温度大于15度可以不关盆，但是西瓜一定要记住，我们前几次发生的这种情况，就是白天温度20多度，夜温10度左右。那有的种植户下午5点钟到6点钟就把封口全部关闭，他们的盆里面呢瓜裂瓜特别严重，所以我在这里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再遇到这种冷空气来临的时候，一定是下午不要及时关盆，一定是在6、7点钟关盆，然后再陆续的关盆，中间间隔2到3个小时，封口逐渐的缩小，不要一次关到位，这样会造成盆内的温度会剧降。同时我们这种操作间断式的关闭封口，是让盆内的温差与室外温差过小，不会造成大面积炸瓜。好的，就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翁石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还能够再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了，期待下次电波里再次相遇。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到了尾声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改生活。那么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节目，我们的金色田园，下期再见了。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
1: 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
5: 您考虑考虑，
6: 值钱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8: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
9: 这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3点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少先，种粮大户，养面包。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

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和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胃怕火，脾怕湿，养脾胃去寒湿，不妨这么做。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更年迷茫，科学善待为绝经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呢饮食很清淡，却总是被脾胃不适所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却出现腹胀、没胃口，甚至是一紧张就胃疼，生气之后口臭等。

片啊，这些生冷的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湿气又更难排出。还有呢，像甜食，像蛋糕、奶茶啊，这些甜食呢，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第三类呢，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的食品、肥肉，我们的脾胃消化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忍不住吃呢，咱们也可以喝一杯姜枣茶来温中化湿，帮助脾胃来解围。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食补来健脾，不用刻意的进补，日常多吃一些食材，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您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尤其呢是适合湿气重、胃口差的朋友，像补养脾胃的山药，还有茯苓，以及化湿和中的白扁豆、固脾祛湿的薏仁、芡实，还有像冬瓜、芹菜，这些食材都是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服用。当然我们要提醒的是，对于孕妇以及虚寒体质的朋友服用薏苡仁要比较谨慎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强筋壮骨类的食物哈，包括像香椿啊、桑葚啊、黑豆啊这些食物，还有菠菜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疏肝健脾。穴位按摩的方式，咱们每天花上几分钟，能够帮助您的脾胃来减减负。那有哪些穴位可供大家选择呢？像中脘穴，找法呢也比较简单。肚脐往上4寸，大概就是4横指的距离，前正中线上。咱们吃完饭之后按揉个3分钟，能够帮您促消化、缓解腹胀。还有呢，就是在小腿外侧的足三里穴，在膝盖下方3寸，大概呢也是4横指的位置啊，胫骨前肌上，每天按揉个5分钟，帮您补中益气、巩固脾胃，坚持下来呢，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情绪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健脾胃啊。那养生的核心呢，其实离不开情绪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衡，少生气、少焦虑，肝气顺了，心火降了，脾胃才会更安稳，筋骨呢也会更加的舒展。另外呢，规律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休息个15到30分钟，既能够缓解疲惫，也能够休养肝气，平复情绪。一举两得，起居也要注意防潮祛湿。那比如说早晚注意防风防寒，出门的时候啊带一个薄外套，避免着凉，避免淋雨，久坐潮湿的椅子、地板，还有洗完澡以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避免寒湿，像被褥、衣物呢，也要多勤晒，保持干燥，腰腹注意保暖，护住咱们的命门的阳气，避免寒湿从腰腹侵入。运动能够促进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湿邪，缓解肢体的沉重、关节的酸痛。每天晨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练练8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善举啊，动作呢也比较简单，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通经络。具体的要领呢，就是并不站立，左脚旁开与肩同宽，两手合抱腹部之前，掌心向上。左手向上举至头顶，右手向下屈膝下蹲，再交替换右手上举，左手下按，反复进行，配合上呼吸。上举下按的时候呢，吸气，复原的时候呢，呼气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采用这个拍打大腿外侧的胆经，拍到微微出汗就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过度的运动，像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帮助大家来保养我们的脾胃哈。还有呢，就是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艾灸呢有着温阳散寒、祛湿通络。家里呢备上一根艾条，每天灸上10到15分钟，帮您缓解关节的酸痛，赶走寒湿。那我们可以重点的选择这4个穴位：阴陵泉穴、曲池穴、关元穴和足三里穴。这些穴位呢，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通过网络啊，寻找一些相应的图片或者视频来学着找一找这样的一些位置可以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来帮您保护脾胃。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艾灸的时候要保持艾条的距离皮肤2到3厘米，皮肤有温热感，没有疼痛感就可以了，也要注意避免烫伤。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的困倦、酸痛、胃口差，还能够为夏季的养生打好基础，少生病，更精神。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的女性朋友，那到底是哪些事儿呢？我们首先先有请姚医生。姚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在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围绝经期，这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管得好呢，我们老年健康基础呢就打得好，管不好呢还会影响我们后期的生活质量、睡眠、情绪啊，甚至我们的骨骼、心血管健康。
0: 嗯，姚医生刚才给我们揭晓答案了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围绕着可能我们相对于这个女性的群体是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主要是这个围绝经期哈。那首先想先问姚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女性朋友不太好意思问，但是呢又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啊，这其实听起来还挺拗口的。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姐妹就会说，哎，那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绝经了，那感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才40出头，感觉这个例假现在都已经紊乱了，是不是意味着就马上要告别青春了。所以也想首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哈，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和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都会来的这个例假月经啊，如果说遇到绝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一般来说的话，多大年龄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心里的一个小恐慌。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一句话啊就能记住。其实绝经它就是我们的终点线，而围绝经期呢，它其实是我们跑向终点线的这一段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绝经它等于月经完全停止一年啊，就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回头看才能确认的一个时间点。而围绝经期呢，它等于是我们从卵巢功能下降啊开始，再到绝经后的一年这个过程啊，一般呢从40岁左右才开始，持续3年到10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很多这些姐妹啊40多岁月经乱了一下，她其实她可能只是在路上颠簸了一下，离我们的终点线。
0: 那围绝经期最常见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啊，周边可能大概到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说，哎呀，好像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不仅仅身体不舒服，还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想问问姚医生，就是像这些症状的话，哪些是正常的信号？或者有人可能也会特别在意哈，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是不是就意味着代表着我老了？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心头大事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不是老了，是我们的身体呢在转型啊，就像一部手机，大家在给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卡顿、发热、耗电快啊，这不是意味着手机坏了，只是呢它在适应这个新的版本。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有人会问，转型期间我们会出现哪些卡顿现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6个。

0: 六点，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个，月经紊乱啊，周期不准了，月经量或多或变少了，淋漓不尽啊，这是我们卵巢功能波动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我们围绝经期最早出现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潮热盗汗啊，在就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做别的事情，突然一阵发热、脸红出汗可能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出在夏天，也可能是在大冬天忽然浑身冒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一身汗之后又冷下来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个，情绪波动烦躁、易怒、焦虑、爱哭，有时候一点点小事呢，就控制不住脾气。那很多人发完火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这其实呢也不是性格变差了其实在激素呢影响你的这个情绪第四个，睡眠障碍主要表现在入睡难呀，早醒多梦明明很困，但是呢却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越焦虑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五个，还有全身的一个症状腰酸呀。关节痛呀，乏力、心慌呀，很多人都会觉得浑身有不舒服的其实呢，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来大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就生殖道的萎缩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干涩阴道的一个反复炎症这是雌激素下降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很多女性呢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症状是正常的吗？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以上这六类在我们围绝经期出现呢，绝大多数是正常的，主要呢，它是由于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波动下降了，身体意识没有跟上节奏，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虚肝郁气血失调，导致我们身体总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管理去改善的不是说只能硬扛或者熬到绝经才好。
1: 那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有六大类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比如说这六条里面，可能有三条咱们对号入座，能对得上，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0: 对，是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大家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一一的对号入座，因为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有轻有重，持续的时间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平稳度过了；有些人呢会比较明显，这些呢都是个体差异，所以我们也不用和别人比。
1: 刚才我们说到围绝经期的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之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女性朋友会出现情绪上的这种巨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到了围绝经期，咱们情绪上也会有这么大的波动，或者是有的变得很烦躁？然后呢又说自己是控制不住这样的一个情绪，甚至我想可能有。咱们听众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也会对刚才的这样的几个方面的一些症状表现对号入座，想感觉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但是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脾气这个特别的暴躁，但是呢自己又控制不住，等等，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也跟姚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正常它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下降，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内的这个快乐物质五羟色胺情绪自然不稳定了。那雌激素它其实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稳定剂，它的水平忽高忽低，那自然我们的情绪呢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个时好时坏的我们中医说女子以肝为先天，那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它主要就是梳理我们情绪的一个钥匙。围绝经期呢，我们肾经也是亏虚的就像树根缺水了，树干得不到滋养，导致肝湿疏泄，所以呢人容易心烦急躁，爱生气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想哭所以我们门诊经常跟患者说：“这个不是你脾气变差了，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调理了就像我们开的汽车这个机油。”

0: 报警灯亮了，他其实他不是车坏了，对不对？他是告诉你这个车呀，他该保养了。而且呢，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哎，我情绪差，我就是我性格不好，对不起家里人啊。其实不是的啊，家人的理解呢很重要，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很重要啊。就是相对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先理解我自己啊。
1: 嗯，
0: 那，嗯。好，嗯，可以就是跟家人沟通啊，告诉他们我现在呢身体有一点变化，
1: 嗯，
0: 啊，情绪不太稳定，但是不是针对你们的，只是也不是我故意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来调节情绪，比如每天抽10分钟外出走一走啊，这个或者呢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来转移注意力啊，多给自己一点空间。
1: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有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姚医生，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1岁了，说月经有的时候2-3个月不来，来了时又10天半个月不干净，量呢也是忽多忽少。他说他的邻居跟他说更年期都是这样的，不用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吗？
0: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他需要去医院看。嗯，他50岁的年龄呢，正是子宫内膜恶性这种病变可能的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做彩超，去了解一下我们内膜在出血的时候它的厚度，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整刮，主要呢也就是通过病理去排除子宫内膜的一个变化。
1: 嗯，就是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诊一下。
0: 嗯，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咱们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脾气发生很大的变化，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那其实我听到的还有一个很经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啊，就是潮热、盗汗。听到周围一些女性朋友提到的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白天可能正跟着人说着话呢，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热从胸口窜上来啊，像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症状，甚至有朋友说这个晚上特别难受，可能睡着睡着就被热醒了，还出一身汗啊。想问一下姚医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主持人说的太形象了，其实这种症状啊，在我们门诊呢很多病人都这样描述的啊。那我们先说原因，它主要是呢血管的收缩功能不稳定啊，其实本质还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的啊。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是肾阴不足啊，虚火上浮，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面的水不足了，所以呢这个火就往上跑了啊。我们中医呢把这个情况分为两类啊，第一个阴虚类，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有烘热、脸红、盗汗、手脚心发热、口干舌燥。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治则就是滋阴清热、脸汗啊，常用的一些治白地黄丸呀等等啊。很多人吃完这个之后，说明潮热的这个频率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气虚型，爱出汗啊，乏力啊，容易感冒，稍微一动呢就汗很多，脸色呢也是偏白的。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益气固表啊，常用的一个方子玉屏风散啊，或者呢是当归六黄汤啊等等啊。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有很多简单的一些食疗啊，比如服小麦啊、大枣、乌梅，可以煮水喝当茶饮啊，很多人也都说这种是比较有用的。如果说症状很重，影响了生活，我们西医呢也可以在评估之后用这个激素来调节治疗，这样呢也是安全有效的，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比如说，房间的温度不要太高了，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穿一些宽松透气的，晚上呢盖薄一点的被子，像一些辛辣刺激的，油炸的食物呢，这些，其实都会加重我们的内热，让我们这种情况呢，加重。
1: 嗯，那就少吃一些这一类的这个食物。还有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两种类型，包括调理的这个方子，那在使用这些方子的之前，是否先需要找相应的这个专业

0: 专业的中医师
1: 对，
0: 先辩证去看一下，
1: 对，是的，
0: 啊，
1: 找专业的医生要评估之后，因为我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也会加重我们的情况。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一种症状和表现，也相对比较典型的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不管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还是不在这个时期，或者更年轻，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们应该说日常生活当中近几年来啊，有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特别关注和困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咱们为绝经期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中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1: 有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更温和、更安全啊。像我们中医呢，把睡眠障碍的分为几类啊。第一个阴虚火旺的阴虚火旺主要呢是入睡难心烦、手脚心发热、口干等等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滋阴降火、养心安神。那肝郁型呢？主要就是一个多梦易醒比如说半夜醒了就很难再入睡情绪上面也很烦躁，爱发脾气像这样的，我们主要呢就是疏肝解郁、安神。而肾虚型呢，肾虚最典型的就是腰酸醒了再也睡不着，醒了之后呢，感觉浑身没有力气，有头晕等等，这些呢像针对肾虚的，我们就可以补肾填精。安神除了吃药呢，也同样有一些食疗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调理的小方法比如我们平常可以用一些酸枣仁加上百合来熬粥晚上的时候呢晚餐的时候喝一点点很多人亲测有效的还有几个其他简单的一些实用的小方法大家在家呢就能做，比如说你睡前半小时不看手机大家知道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嘛？你越刷手机越精神，就是睡前半小时不刷手机。另外呢，可以用温水泡脚，睡前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艾叶生姜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放松身心另外，像我们门诊也经常做的针灸、耳穴压丸等等，这一些呢，对改善我们的失眠呢，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大家其实，要知道失眠呢，它不是一个小事情长期睡不好会加重我们潮热还情绪方面的问题甚至呢会影响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所以睡不好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
0: 所以睡眠问题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晚上总是被热醒出汗，醒了就很难再睡着了。有的时候经常翻来覆去的，也影响爱人的睡眠。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吗？
1: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实都适用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保持房间的温度稍微低一些因为我们一般人睡觉喜欢安静窗门都是关紧的、密封的所以可以稍微开开门、开开窗户第二个呢，盖薄一点的被子，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了第三个，像食疗，刚才说酸枣仁百合呀这些熬粥。喝另外睡前呢可以泡泡脚，改善一些这些症状。
0: 好，我们可以先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先调理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说真的还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或者是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寻求咱们专科医生
1: 干
0: 的
1: 预。
0: 帮助来进行评估和干预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栏目当中。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
2: 有
3: 一
2: 温
3: 些
2: 度的
3: 高
2: 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0: 或者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或者是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0岁，经常这个上一秒想说什么转头就忘了，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了，记忆力下降了，想问一下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1: 这个跟更年期的话没有直接的原因，但是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年龄状态有关系。像50岁的话呢，主要呢是处于肾虚的一个状态啊。肾虚呢，我们讲肾啊主这个脑呢，脑髓失用，肾精不足了，脑髓失用就会引发这个记忆力下降呀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啊，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如果说真的有特别异常的情况呢，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喝豆浆，能够代替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吗？
1: 基本上是不可以。因为我们这种豆制品它本身的激素呢，它是植物雌激素啊，让我们人体吸收的量呢也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呢它没有办法代替。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来进行继续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睡眠啊，包括这个潮热啊，包括这个情绪的不稳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应该说在围绝经期，咱们这个经期的一些变化紊乱，是不是也会让很多的女性朋友慌得不行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就快要绝经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需要去积极的干预治疗吗？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呢？
1: 大家先不用慌。其实呢，围绝经期的月经紊乱，90%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还有10%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以下的三种啊，必须呢去重视，去医院啊。主要第一种啊，大家知道我们正常月经干净的话，也就是3到7天啊。如果说你这个月经情经期呢超过了10天不干净啊，还是滴滴答答的，一会量多一会量少啊，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啊。因为首先呢你长期的出血呢也容易引起贫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排除它是不是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出血量特别大的啊，有大血块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血块可能比我们大拇指还要大啊，或者呢一个小时它就可能要湿透一整张卫生巾啊，那就说明你这个出血量实在是太大了啊。正常我们月经经量是30到80啊，那像这种出血量特别大的

0: 实在是太大了啊。正常我们月经经量是30到80，啊，那像这种出血量特别大的，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啊，他很符合这其中的两点啊，所以我建议他去医院啊。那我们西医的角度呢，要排除内膜的病变啊，除了内膜病变呢，还就包括息肉啊，包括我们的肌瘤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啊，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啊，只是说我们早检查早放心啊。那在我们中医方面呢，就根据啊他的肾虚啊、肝郁啊、血瘀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调理啊，可以把这个月经呢，慢慢调回这个正轨啊，调回正轨。总之就是早检查早放心，对吧？那检查之后如果没问题，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落地了啊，总比我们胡思乱想强。
1: 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哈。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45岁就绝经的话，是不是太早了？需要特别的干预吗？
0: 45岁绝经的话，它只是比我们平均的绝经年龄要早一些，啊，我们平均年龄是49岁，啊，它45岁的话可能稍微早一些，但是属于这个范围内啊。比如说，他这位听众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母亲啊，是多大年龄绝经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遗传的相关
1: 因素。哦，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0: 对，所以呢不必焦虑，45岁也是正常的。
1: 或者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说这个绝经的日期比较早，比方说您刚才说可能40岁左右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未绝经期了，那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担心，如果说我40岁，就像刚才这个45岁啊，就感觉离50岁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绝经了，那他们就会担心，哎，我是不是就提前衰老了，或者是加速衰老，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女性朋友关心的就是我到了未绝经期是不是就会加速衰老，那咱们中医上有延缓衰老的方式和方法吗？
0: 说句大实话啊，雌激素下降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包括皮肤啊、胶原、骨骼、血脂这些啊，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从中医角度来说啊，肾虚则老，肝郁则衰啊。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啊，管着我们的根基，而肝呢是我们气血调度的中心啊，管着我们的整个的状态。如果这两个一旦失调了，那人自然就会显得老得快一些啊。但是呢，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呢其实也是可以改善的啊。但是这个改善它不是说阻止绝经啊，绝经呢它是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规律，就像秋天到了，叶子会黄啊，这谁也阻止不了。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不是不让叶子黄了，而是说让这个树长得更强壮，让这个叶子呢黄得更慢一些啊，落得更晚一些啊。用中医的话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精气神给调回来啊，而不是这个逆转绝经。那其实有三件事情大家呢可以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一下啊，可能比我们同年人呢可能显得要年轻一些。第一很重要的就是睡眠是我们最好的抗衰老的方法，没有之一啊。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这个你睡一个好觉胜过你贴10片面膜。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女性在35岁之后，这个钙流失的速度加快了，所以平常我们注意补钙啊，加上维生素 D， 再加上运动啊，主要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啊，因为我们未绝经期啊，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很增加，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背痛啊，甚至觉得身高变矮了啊，一摔就骨折了，其实都是因为骨头没有养好啊。每天呢要坚持喝牛奶、晒太阳啊、快走啊。

0: 和调好。
1: 对，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会不会断崖式的衰老，或者是提前衰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姚医生刚才也是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啊。好，那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说涉及到咱们围绝经期的相应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刚才也有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问到过，就是关于这个激素治疗的这个问题。说到激素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担心，有的会觉得那如果说吃激素是不是会发胖，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副反应，甚至是不是会带来一些癌症啊癌变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您怎么看这个激素治疗是咱们怎么来评估或者是界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
1: 我相信大家所熟知的激素吧，我可以说此激素非彼激素啊。我们这个妇科的激素治疗呢，它主要是雌孕激素的治疗，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激素呢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其实呢，在平常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呢，这两个不是完全对立的啊，哪一个对患者有帮助呢，我们就有哪一个啊。激素治疗它其实也是我们围绝经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人来说，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啊。那就像再好的药也要对症下人才行啊。那哪些人不合适呢？啊，刚才主持人问到会不会引起癌症呀等等呢，对吧？啊，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有几种情况呢要特别慎重啊。有乳腺癌病史的啊，有血栓病史的，或者有严重的肝病啊，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啊等等，这些呢是激素治疗的一个禁忌人群啊。那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医生也不会给你用这些药的啊。那对于没有这些禁忌症的人啊，如果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给了相应的指导之后啊再治疗，那它是安全有效的，也不用过度的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害怕。那我们中医其实推崇的也是这种中西医结合啊，因为它这种中西结合呢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就像西医它负责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把身体的大环境给稳住，而我们中医呢就负责补肾疏肝安神，改善体质啊，把这个患者的睡眠、情绪、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调回来啊，中医西医各司其职，互相补充，这个结果呢也更安全啊，更舒适。打个比方来说啊，激素呢，它就像是给干涸的这个土地来浇水啊，来浇水，能够快速的缓解啊这个旱情，而我们中医的调理呢，更像是改良土壤，让土地自己变得肥沃。你如果说光浇水啊，不改良土壤啊，停水了之后它又会起旱情啊。如果说你光改良土壤不浇水呢，你这个旱情缓解的太慢，患者的体验度呢也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激素它的治疗，它这个治疗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呢要评估。我们呢也提倡中西医结合。
0: 提倡中西结合的治疗，激素可以用，但是我们是会经过严格的这个评估科学正确的来使用激素，大家也不用谈激素色变。
1: 对，就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就不用，很简单。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8岁，说以前月经很准，最近半年变成20天左右来一次，量也变多了，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别的问题要做什么检查吗？
1: 首先呢，这种情况，第一，建议他做一个彩超，排除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说彩超没有问题，那相对他这个问题就是周期缩短了，然后量稍微变多了，但是能正常的结束，那就不用过多的去思考。基本上是正常的。
0: 或者如果说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新的问题，
1: 及时就诊，
0: 咱们再及时就医。好，还有一

0: 一位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这个问题，说他51岁了，说现在月经量变少了，但是每次干净了两三天又会来一点，会哩哩啦啦的拖上半个月。哦，做了 B 超说内膜厚0.8厘米，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现在要怎么办比较好？
1: 他这个情况内膜呢也不是很厚。但是也不是很薄，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啊，51岁，他除了内膜的厚度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肌瘤啊等等，我们都要综合起来来评估啊。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相应的中医的一些止血，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中医中药来进行一个止血啊。如果止血效果不佳的话，可能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检查评估。
0: 好，就是可以再补充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可能能够更好的来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女性朋友关于围绝经期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也是比较困扰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前面说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大家所关心的激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除了治疗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调理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有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也都会担心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那如果说缺少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会不会突然发胖？也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做些运动吧，但是运动呢我又坚持不下来，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在围绝经期咱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调理和保护方面啊，比如说咱们怎么运动啊，怎么吃啊，能够更科学，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今天姚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1: 在我们像这个年龄容易发胖，它其实跟雌激素本身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能由于我们整体的代谢水平下降了另外呢，可能我们平常对于饮食控制不是很好另外呢像我们平常工作很累不喜欢运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像这个年龄的话，其实运动也很重要但是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轻运动缓运动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快走。像对于快走这个方式，它其实适合所有人它不挑场地也不挑装备，你每天只要快走坚持一个30分钟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大家知道的一个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些大家看到动作很慢好像很轻松但是呢它实则对它的发力都很有要求它是非常不轻松的那于这种运动呢，它可以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第三个像瑜伽轻力量的训练，它呢能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的这个力量那其中这个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少做那些爆发性的运动比如快跑呀跳操呀，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呀因为我们围绝经期的话，本身它心血管的压力就很大，你如果太剧烈了反而会加重这个风险另外运动它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好处，比如前面我们讲改善他的睡眠呀情绪的稳定呀，增加骨密度呀等等反正四个字总结呢就是动总比不动强另外呢从吃这个方面原则上我们来说要高蛋白高钙少糖少油，奶茶不要喝，蛋糕呢不要吃这些高蛋白从哪来，就是鱼呀蛋呀奶呀豆制品高钙呢就像牛奶虾皮那种绿色的蔬菜我给大家一个围绝经期一日三餐的一个模板，大家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比如说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呀加一碗小豆浆或者牛奶加一把原味的坚果午餐呢吃一小拳头的饭加一些鸡肉再加一些蔬菜， 晚餐呢，可以喝一些杂粮粥呀，吃一些豆腐呀、绿叶菜呀等等啊，像这样的搭配呢，它就是又能补钙啊，又能补蛋白，而且呢，吃起来还不容易胖，因为它热量本身也很低。啊，另外还有一个，除了吃和睡，我们也很强调的就是不熬夜，少糖少油啊，少熬夜，这三样做起来其实比吃什么啊、补什么、运动什么都管用。
0: 嗯，这个是我们在饮食以及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进行调理、来进行处理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5岁，说月经一直很规律，但最近只是偶尔一两个月不来，想问一下，他需要去医院查激素水平吗？
1: 激素水平是可以查的，就是你正常，你到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你想查也是可以查的。因为激素水平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这种水平的状态，提示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个状态了，是接近绝经了，还是说你已经就快要绝经了。如果说有一两个月没有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是呢问题不大。
0: 嗯，因为他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饮食各方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讲究这个养生保健，就会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啊，像刚才有朋友说，甚至问到说这个豆浆啊，吃豆腐啊，是不是能补一点激素啊？啊，像这一类的产品，还有呢，像这个蜂蜜啊、蜂王浆啊，甚至是像再更贵重一点的，像阿胶啊、燕窝啊这些，大家会觉得这是补品嘛？那像这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于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来说，要不要吃一点呢？
1: 要和不要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
0: 啊。
1: 我们中医呢，其实你不反对补，但是一定要按体质补啊，不能乱补啊。像我们这种阴虚体质啊，前面我们说主要表现为潮热盗汗的啊，适合像银耳呀啊、百合、麦冬、枸杞这些滋阴的，你煮水煲汤其实都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气虚的啊，表现在容易累啊，爱出汗啊，就比较适合像黄芪、山药、大枣这一类啊。那另外像肝郁的和这些又不一样，肝郁呢主要是情绪比较差，爱发脾气，像这种就适合像玫瑰花呀、陈皮呀这些，平常呢可以泡一泡这些花茶啊，去疏肝我们的脾啊，梳理我们的肝气。另外呢还有一个肾虚体质的啊，表现为腰酸腿软的啊，这种就更适合像黑芝麻、黑豆啊、桑葚这一类啊。那像正规的保健品，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啊，但是我们知道市面上的这种保健品呢，品质我们没有保证啊，里面一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乱吃啊。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对于咱们围绝经期女性朋友啊，给了这么多的一些建议啊。应该说围绝经期不是病，其实是咱们女性朋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感谢姚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5: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5: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5: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5: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兆赫；
5: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5: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6: 核心是设施，
1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去玩喽！
19: 太棒了，
18: 谢谢。
19: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18: 哦，
19: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8: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9: 真棒，
18: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2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 理想和希望。
2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呢是3月24。

节目一开始想带大家关注一下当前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我看到安徽省农业气象中心、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发出了5月11号到13号，我省有持续高温，沿淮淮北麦区谨防干热风。预计5月11号到13号，我省部分麦区将会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干热风气象风险高。建议沿淮淮北麦区及时采取措施，减轻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影响。在气温方面，13号之前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3到36度，14号到18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3号到16号，我省南部多降水，北部晴雨相间。17号到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当前我省沿淮淮北小麦普遍处在灌浆期，淮河以南地区小麦处在乳熟期。预计5月11号到13号，我省部分麦区将会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干热风气象风险比较高。淮北地区的土壤表层伤情普遍较差，小麦灌浆可能受到干热风的不利影响，导致小麦灌浆速率下降，籽粒重量降低。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业气象中心和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联合建议，各地应该积极做好防范干热风、防早衰的工作。第一是根据小麦群体、天气情况、土壤伤情，在干热风到来

0: 油菜收获了吗？您的小麦目前涨势怎么样？针对当前的干热风，您是如何做好防范的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有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祝子祥老师、王志强老师走进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田管要点，不仅要介绍小麦后期防干热风防早衰，也介绍一下灭茬，也介绍一下当前水稻直播如何做好封闭除草的工作。好，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现在祝子祥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两位嘉宾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了啊、祝老师、王老师，两位晚上好。
2: 张老师晚上好。
3: 张老师晚上好。
0: 好的，祝老师啊，这个叫谁？秦时明月已经说了，小麦该冒烟了。哎呀，这种情况最担心，第一该冒烟了，第二正在灌浆，第三高温低湿大风碰到一起了，是吧，祝老师？
2: 是的，其实从安徽省啊南北跨度比较大。像刚刚张老师在讲哈，这个像南方的有些小麦啊，可能又都开始收获了。那其实对于当下我们的田管来讲的话啊，有几点。第一个，我们说小麦的田管，其实小麦的话，尤其这一次这个干热风的问题，我们需要重点的来去预防干热风。那么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就在问哈，就是说大家都讲干热风，那么什么是干热风？那么干热风什么时候来防？干热风对小麦到底有哪些危害？哪些地区需要来防干热风？这是我们很多啊种植大户来去关心的。那么第一个，其实小麦的干热风啊，我们说有很多的指标，我们比如说温度呀、湿度啊，这个都有这个包括土壤中的湿度啊都要达到。其实最直白的就是，当我们中午12点左右，我们站在田间，你感觉到热浪滚滚的，而且风在吹着，人站在都受不了的时候，
0: 热风扑面。
2: 对，其实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干热风。那么尤其像最近的北方的田间的土壤湿度比较小，那么小麦的上部的蒸腾速度加快，下部的营养和水分传输受阻，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小麦鼻疏和早枯，这个时候它就形成了干热风。那么干热风我们说什么时候要打药，什么时候不要打药？为什么这一次干热风的预警提醒了大家是，那么沿淮以北的地方，比如说像蚌埠啊，像株洲啊，像这个，
0: 因为这边都是旱茬小麦，所以相对土壤干了、旱了、冒烟了。
2: 对，
0: 各位，您那里是哪里？您是在沿淮淮北区域吗？还是在江淮之间？您那里的土壤的伤情怎么样？因为干热风是需要达到三个条件的，朱老师。
2: 对，其实第一个我们说温度嘛，温度要高于32度。第二个，土壤中的这个空气中的湿度小于30%。第三个，这个风速啊，这个2米每秒，大于2米每秒，基本上就是形成了这种干热风。那么干热风我刚才说了，其实对于这一次的预警来看的话，沿淮以南的这个影响不大，江淮之间的种半冬性品种的生育期偏长的那么有影响，沿淮以北的小麦都是半冬性的白皮小麦，它生育期偏长，正在处于灌浆。那么对于我们田间的小麦什么时候要打干热风，这里边有两个标准你要记住。第一个，当我们的小麦的顶满人用手去掐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冒白浆，它就是正在灌浆期，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个防干热风的。第二个，我们站在蹲在田埂上看，当你的小麦的麦芒这个全部发黄了，而且用手去掐没有白浆了，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再去打干热风的。那么其实对干热风的防治上面，大家会进入一个什么误区呢？我们都认为我们把我们的叶面肥打到穗子上面就能防干热风了，其实不是的。其实小麦干热风的危害，第一个危害我们的功能叶，我们说最后的三片功能叶决定我们产量，那么稻叶就起叶决定我们产量的60%左右，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它的叶片那么不能早衰，要能正常的光合作用。那么第二个，我们说茎干，当小麦上部的穗子籽粒增重的时候，我们的茎干不能出现了早枯或者不能出现了折断倒伏。第三个，小麦我们说这个立夏3次火，麦死9条根，那么小麦到中后期的时候，它的根系是慢慢脱落的，当根系脱落，如果根系脱落的过快，土壤中上部的蒸腾速度加快，下部的营养吸收不上来，这个时候也会出现早衰。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防小麦干热风的时候，叶面肥不要乱选。这里面给大家几点提醒，第一个，我们说磷酸二氢钾大家都知道，但是针对于今年的小麦的干热风，土壤中的这个伤情不好，我们不但要保叶，要增加尖粒种，我们还要保根，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选择，比如。

0: 说啊，这个磷酸二氢钾去加上含有氨基酸的或者腐殖酸的，再加上芸台素，或者我们这个家里面有磷酸二氢钾有芸台素，再去加一点尿素，但是这里边尿素不要加多，就是低氮高磷钾的这种营养，搭配着像含有硼啊、含有锌啊、含有氨基酸呀、啊、这样一类的来去防治会更好。我们说叫保液增地，叫防早衰，这是我们防干热风的这种方案。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大家去可以去选择来去用。所以小麦干热风大家一定要去重视，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小麦鼻熟，那么后期就会很麻烦。张老师，
1: 嗯，好的。有听众问，旱直播水稻能不能运水？
0: 旱直播水稻，我们正常的旱直播是这样的哈，我们说旱直播整田啊，这个我们说撒肥整田，播种盖土开沟上水排干后就打封闭药。如果哈你没有打封闭药，从上沟来去阴，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打完过封闭药了，你也是从上沟阴，一定不能大水漫灌。你大水漫灌或者浇灌的话，它容易开裂，这个容易这个结壳，结壳影响小麦这个水稻的出芽，就是大上沟去漫可以。
1: 还有这个冷暖自知说，我旱直播水稻播了一周了，播了一星期了，现在灌溉可以吗？
0: 可以从上沟来去。
1: 从山沟来灌
0: 啊。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是旱直播这种种植的方式，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旱直播草能不能封住，你旱直播能不能一波全苗，就在于你这个水的问题。水的问题我们正常说整田撒肥整田，这个播种盖子开沟，开完沟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把水给上透，你如果不上透的话，你后期你去漫灌它容易接这个开裂或者结壳，那么开裂了杂草会出来，结壳了水稻会不出苗。所以灌透过之后，我们多余的水排掉2到3天内，因为要抓紧的来去打封闭药，因为你种下去湿度不好的时候它是不会出的，一旦上水了就萌芽了，萌芽了像含有二甲戊磷的什么中定磷的这一类的封闭药就不能用了。
1: 嗯，好的，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当前我省特别是从11号啊，从11号到13号，我省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干热风的气象风险比较高。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这个土壤条件怎么样？旱不旱？刚才有人说旱的冒烟了，不知道是哪里啊。秦时明月说小麦干的冒烟了，不知道你是哪里。北方现在土壤伤情，旱旱轮作的是有点出现这个旱象了吗？朱老师，
0: 是的，因为我昨天是从那个利辛回来的，我也到田去看了，有些小麦其实已经有干热风的这种这个症状了。它的症状的话，其实一个是土壤中的湿度小，第二个这个这几天的温度比较高，已经有这种。那么另外一个，其实对于北方的小麦哈，现在正在处于灌浆期，前几天的刮风有些地方还刮倒了一部分，那也就是说对于北方的小麦是当前我们管理的最后的临门的一脚了。你这个时候只要这几天这个小麦不早衰啊，这个度过去了，那么我们基本上小麦后期的产量，就是按照我们很多人来讲，今年小麦其实涨势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小麦的这种干热风，这种包括我们说后期的防倒伏上面，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重点的来去关注，来去做预防的。我们有人说，哎呀，赤霉病都打完过了，我们现在干热风不需要打，也不要去问了。其实还是这一遍的叶面肥还是比较重要的，张老师。
1: 嗯，好的，我们这个后期这一遍叶面肥啊，它不仅是防的干热风，同时还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啊。有人说我的叶色浓绿、根系发达、长势壮，我要不要打呢？
0: 其实当我们说你的叶色浓绿哈，你的根系比较壮，但是我们说如果温度过高过之后啊，它的我们说正常小麦灌浆的温度啊，在20度左右是灌浆的最佳时期。那么当它的温度升高过以后，它会加速它的这个生长，加速生长的情况下，它也会出现叶片早衰或者根系脱落的问题。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小麦只要长高了，它的根系是慢慢的脱落的，上面需要水需要营养，你下面根系来不及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叶面来去补充营养，来去提高叶片的这种厚度或者这个蜡质层，这个时候它才能更好的抵御外界的这种这个影响。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最直白的话，就是说在温度过高的时候，你小麦哪怕不打叶面肥，你打水它都有作用，就是降湿降温它都有作用。所以无论你的小麦是什么样，只要你用手去掐，就是一个标准啊，你用手去掐，一掐是白浆， 这个时候就是要促进它灌浆，要增力它的千斤重，要防止它的早衰。你因为你越来越干，如果没有有效的降水的话，它的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是减弱的，那我们就要通过叶片来去补充，补充过之后参与光合作用。其实小麦的灌浆其实基本上灌浆期就是25到30天，它是通过根系、茎干、叶片所有的光合产物的这种积累运输到我们的籽粒上，行让籽粒慢慢的膨大，这个时候就是灌浆期。所以灌浆期标准打药的就是用手去掐。张老师，
1: 嗯，好的。康源水月说明天打干热风还来得及吗？明天这个干热风它可能要持续3天以上是吗？
0: 对，
1: 才严重一点，3天以上那干热风就相对有就是严重一些，是不是？
0: 是的，其实干热风啊，这个大家去打药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毛了一点，就是有人说这个今天有干热风，我今天就去打药，现在打叶面维行不行？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打药的时候，它要需要有一个吸收的过程。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提前2到3天去打，你都出现感染风了，你再去打，你都致霉病都出现了，你再去打，作用就不大了。所以一个是你打迟了，作用不大了，有作用，作用不大。第二个就是，有的已经灌浆结束了，你去打，它作用也不大了，因为灌浆结束了，它都进入乳熟了，这个时候它就度过了它最难的时候了。所以提前2到3天打是最好。
1: 嗯，好的。啥时候能下雨就好了。哎呀，的确的是，这个时候盼雨了。
0: 对，目前的话，我看天气预报，延淮以南这个是晴雨相间，这个延淮以北好像雨水比较少，而且温度最近这几天还是比较高，有的地方都是30多度。这个今天我看了天气预报，这个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讲错了，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有的地方34到36度。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小麦正在灌浆期的话是不利的，所以大家要重点的关注小麦的这个干热风。
1: 嗯，好，这位听众说变氨烷醇能代替云台素吗？这个他们都是调节剂。
0: 他俩都是调节剂，一个是内源低激素调节剂，一个是籽粒膨大的叫激素类的调节剂。那么当你的小麦如果哈正在灌浆期的时候啊，你就是刚刚开始灌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打它是有作用的。但是打的时候你记住不能单一的，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让它跑得快，你还要给它加油才行，所以你要搭配着磷酸氢钾来去使用就可以了。
1: 嗯，好，这个我是立新的，我4号打的药可不可以？
0: 4号打的药可以呀。
1: 啊，4号打的药，今天不10号吗？啊，
0: 可以啊，
1: 可以。他已经就是我们说提前2到3天，这些药液才能被吸收、转化、利用，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的苗子可能长得更壮，是不是？
0: 对。
1: 如果都到跟前了，叫临上轿才扎耳朵眼儿，是吧？我们还是建议还提前，是吗？
0: 是的。
1: 好，这位追梦天涯说132天的水稻直播在肥西，如果是132天的水稻，您可以从5月15号开始都没问题啊，因为说是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
0: 昨天我又看又发布了一个也是讲厄尔尼诺这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所以这里边就是给大家这个刚刚张老师给大家已经提醒了，那么今年的这种气候的话哈，我们说从小麦上面大家就能看得出来了，像这几天马上温度会很高。那么大家在水稻上种植上面有几点哈，给大家来提个醒。第一个哈，就是对品种选择上面，大家可以多咨询张老师，就是在品种选择上面要选择耐粗放的，那么相对来说抗高温好一点的，因为这个气候已经提醒大家了，我们不能还往这个上面去撞。那么第二个，当温度过高的时候，尤其像2023年、2024年，那么温度过高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田间杂草根本除不掉。那么杂草除不掉，温度越高药害越重，所以茎叶除草的难度会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也就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其实水稻田除草的话，它不是哪一个方案在哪个时期就能完全把它解决掉的。那么我们要通过灭杂、从封闭，那么到茎叶除草。那么其实对于今年这种气候，大家无论种旱植播还是种水植播还是种其他样，一定要重点的来去关注封闭除草。那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最近在田间走访很多种植大户，今年小麦竟然没有做茎叶除草剂，就是采取封闭种完过之后，小麦没有茎叶除草。那么现在小麦的无论是从长势上面还是这个从成本上面都降下来了，那也就是说在水稻田大家要重点的来关注水稻田的封闭除草。那么封闭除草它是成本低、药害轻，而且能解决问题的那么这个方法。所以呢，气候在变，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种植的方法都要跟着来去改变。 那么针对于其实封闭除草的话，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讲，灭茬除草也会给大家讲，张老师。
1: 嗯，好的。庄稼千万条，灭茬第一条。你不灭茬，你到时候草大苗小就不好搞，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还有听众说花生田里有水。

0: 我记不得成分了，可以打，我记不得成分了。
1: 也是甲氧，就是白龙通，我记得是白龙通。
0: 对对，我记不得它成分了，就是登记在华生。
1: 甲米唑烟酸吗？
0: 我记我不是，它登记在这个华生上的不多，因为华生太小众了。这个你可以关注一下张老师，这个我等一下看一下。
1: 我一时想不起来，
0: 一时想不起来，因为华生这个太少了。
1: 好，现在打小麦抗干热风可晚了呀。
0: 你看你是哪里的？正常的话讲是11号到12号，这个你现在其实是这样的哈，防干热风的话啊，它是连续的，比如说3天以上，那么你明天去打的话，比如说后面几天有，那么提前2到3天，是有作用的。因为包括温度高的时候，你打水它都能降温嘛，都有作用的，所以这个干热风可以去打啊。
1: 好的，这个如果你是北方的，你的小麦现在正灌浆，你可能需要等到6月上旬才能收获，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现在还有20多天呢，叫小满不满，还麦还有一险呢。今年的干热风提前来了，今年的高温整体都提前了，所以如果你不仅仅是防干热风，你还要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从这个方面你也要打药，是不是，朱老师？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干热风晚了，我们后面小麦如果说，哎呀，你这2天就要收了，那你就别打了，是吧？那你说你还有啊20天以上的收获时间，那你我觉得就要打。朱老师的意见呢？
0: 是的，其实对于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去，其实一个是从时间上判断，另外一个就是你到田间就是用手一掐，它只要现在还冒白浆，因为它冒白浆的时候，它要形成干物质的积累，要形成淀粉，那么我们讲形成面粉，那么它要硬了，这个时候灌浆结束了，你打什么也没用了。所以它只要正在灌浆的时候，你就要来。
1: 你说如果硬人了就不要打了。
0: 哎，对，就硬人了，你就不用去打了，你打了作用也不大。
1: 啊，如果是一掐还冒白浆呢，正在灌浆，咱们就要打。
0: 对。
1: 咱们要提高千粒重，咱们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从这个角度你也要打，是不是？那个有人说我5号打的行不行？现在打5天了，可以了。
0: 可以。
1: 你5号如果打得好，那不就正好吗？对不对？
0: 可以。
1: 啊，既防了干热风，又能防早衰。哥们儿好说，朱老师，鸡插秧前、鸡插秧之前整田水旋，把除草剂放在水里旋有效果吗？
0: 其实这里边哈，我给大家讲，就是关于封闭的这个鸡插秧的哈，我就多啰嗦了几句啊。其实我们封闭除草啊，这个鸡插秧啊，它有几种封闭方式。第一种封闭方式，你这种方式叫根坝下。那么根坝下的方式哈，大家一定要去记住啊，根小麦水稻田根坝下。第一个哈，你田不能漏水；第二个哈，你根坝下过之后，浑水要等清水，如果水多，你再排。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像便秘黄龙丁草胺、便秘黄龙丙草胺，都可以来去选择。所以这是叫根坝下这一次。
1: 你说根坝下不能漏水是吧？
0: 对，不能漏水，因为你现在不是在旋田嘛？你旋完田的时候，你旋田把这个除喷雾也好，撒在里面也好，那么你撒到里面过以后。如果浑水等清水是机子在田间把泥药水充分的搅拌了，搅拌过之后，因为它这个泥水里面是带药的，你如果把浑水直接排出去了，它的药就排出去了。如果你的漏水了，你比如说你漏水过之后，它把药就带走了，所以这里面它不漏水，你浑水等清水，它把药泥全部等到土壤表面上，而且这个药还能等土壤下1到2公分，这叫根坝下这个方式啊，这是鸡插秧的这种方式。那么鸡插秧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整田过早的，因为你田间如果保水不好的，那有些地方漏土的它就杂草，你没插秧来它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整完田过之后，在插秧前1天或者半天，你把好的封闭药直接飞到田间，然后马上插秧。那么有人说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几年我们在田间已经做了这个大量的验证。那么你把封闭药，尤其对于刚刚萌芽的杂草有作用的，像60%的便秘黄龙丁草胺，你飞在田间，然后药膜层没有形成，正常的话封闭药在土壤当中它需要2到3天才能形成药膜层。那么如果你飞早了，药膜层形成了，你再去插秧的时候，插秧机走上面走，破坏了药膜层，后期还会长出来杂草。那么提前1天或者半天撒在田间，然后药膜层没有形成，你田间还有挂皮水，我们鸡插秧机子在上面走的时候，又把药泥水啊这个土又搅拌了一下，这个时候秧

0: 他再下去过之后，搅拌过之后，浑水炖清水，他这个药磨层就炖下去了。所以炖下去，你这个时候你就如果即便我们插秧的时候，它都是浅水嘛，它不会有太多水。炖下去过之后，而且保这个封闭的时间会更长，就是正常杂草在3公分以下的就不会出土，我们正好能炖到通往下1到2公分。这个时候杂草封闭药不是说让杂草不出，是我们形成的药磨层杂草出来过之后，它的胚芽接触的药液，然后直接在胚芽阶段就被灭杀掉了。所以封闭除草可以封很多次，封闭除草只要不长叶，它只要没有出土，你都可以封。
1: 就像这位听众，机插秧前整田的水旋把除草剂放在里面旋是可以
0: 的。
1: 第一呢，就是不要漏水，
0: 对，
1: 第二要浑水澄清，
0: 对，
1: 然后再把水那个排料，是吧？
0: 对，
1: 药磨层才能形成，是吧？
2: 老哥，搞种养殖去。
1: 九号打甘蔗风还行，行吧。
3: 肥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
5: 惠农助农真实在。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预计5月11号，也就从明天开始，11号到13号，我省部分麦区将会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干热风气象风险高，建议沿淮淮北麦区及时采取措施，减轻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影响。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目前这个伤情怎么样？刚才有一位听众不知道是哪里的，他说小麦干的冒烟了，可能对于沿淮淮北旱旱轮作的小麦来说，目前旱象已经抬头，我们最担心在小麦灌浆的时候遇到高温低湿和大风的这样的气象因素，这样呢就会形成干热风，导致小麦蒸腾作用加剧，灌浆受阻，铅粒重下降，形成瘪粒增加啊。自由翱翔是淮北的听众，能告诉我你们当地小麦的伤情怎么样？当地旱不旱？旱不旱啊？这个新年就要来到，问朱老师，小麦田现在防干热风可管可以打药吗？
2: 可以打。这个防干热风的话，这个一个是可以打，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无人机飞防的时候要多打一点水。那么另外一个要避开中午，因为中午的温度比较高嘛。那么第三个，像方案上面，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像低氮高磷钾的呀，像这个磷酸氢钾啊，抓一把尿素啊，加云台素内酯都可以。
1: 嗯，好的。这个淡然说，机插秧应该插秧后采取一封闭二封杀，用无人机肥防，这样更适合我们大户操作。朱老师，这样可以吗？
2: 可以，但是这样的哈，就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来讨论讨论哈，张老师，就是关于机插秧的封闭除草，你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其实机插秧封闭除草啊，现在已经变了。我们以前做机插秧封闭除草，就像刚刚这个大户讲的，啊，我们把秧插上，等活壳以后，啊，我们再去喷或者再去撒，然后后面再去做封杀。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当我们人太勤快的时候，把田整好了、整早了，我们没有插秧的时候，其实杂草已经出土了，已经萌芽了。那么当我们把秧插到田间，我们再等秧活壳以后，我们再去打封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杂草已经萌，已经出叶了，你封闭就没有作用了。那么你后期再采取二封杀，它草也大了，也没有作用了。这个是为什么呢？以前的时候，一个是温度没有那么高，那么另外一个，以前的药剂没有那么安全，它不活壳的时候它不能用，它用了伤根。那么随着现在的发展，随着现在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一定要做到封闭，封闭是杂草没有萌芽之前能够做到封闭除草，而且又不伤秧，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封闭越早越安心，越早越好。那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插秧之前去封一遍，那么封完过之后啊，活壳了，在10天左右再采取封杀一遍，这两遍做得好，管上水，后期机插秧基本上没有草。
1: 嗯，那就朱老师，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这个变化和这个气温的变化哈，和这个耕作模式的变化，您是建议什么呢？就是插秧前先施肥整地选田的时候，就根把带下去一次封闭药是吗？
2: 对，它有两张老师，它有两种方式，就是第一个、可以刚刚张老师讲的根把下一次，啊，如果你根把下了。啊，你插完秧过之后，你就暂时不要封，就是7到10天采取封杀。
1: 嗯，
2: 啊，如果你这边没有做，那你就在插秧之前，去把好的安全性好的封闭药，那么打撒在田田间，撒在田间过之后直接封闭，封闭完过之后7到10天再采取一次封杀结合，这是两遍，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各位机插秧您是采取什么样的除草方式呢？就刚才这位大户是说等到活壳以后采取一次封闭除草是不是？
2: 是的。
1: 啊，这个淡然说机插秧应该在插秧后采取一封闭二封杀，用无人机飞防，这样更适合大户操作。但是朱老师建议呢，就是在插秧之前这个选田整地的时候就可以把封闭除草剂根拔下。这样的封闭除草剂是哪一类？丁变吗？
2: 像越，因为我们说除草剂越往前呀、它用的越早，对水稻越安全才行。那么像市面上啊，你比如说便秘黄龙丙草啊，它对萌芽的杂草是没有作用的，它安全性很好。那么便秘黄龙丁草啊，它对萌芽的杂草有作用，是要窗口比较长。但是市面上有很多的丁草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低温的时候，在短时间积水的时候，它有药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便秘黄龙丁草啊， 只要把安全性解决了，那么前面就可以用。所以像目前市面上像60%的便秘黄龙精团能够把检测报告给你看的，像这样的方案大家都可以选择来去使用。那比如说啊，像这个大家经常
1: 看到的，这里面得有安全剂是吗？
2: 安全剂要超过10%，那么有的安全剂可能5%，有的可能3%，但是按照能够做到高含量的，比如说10%的，它就能够做到你插完药3到5天的就能长新根。
1: 哦，
2: 对，就是安全剂足不足，在田间你能看到的就是插秧的活颗率，就体现的非常非常这个明显。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很多种植大户来使用的，像这个封顶方案一号里面的60%的便秘黄龙丁团，这个就可以。
1: 嗯，好嘞。希望大家呢也在不断摸索探索一种新的方式，而且是更安全的、效果更好的、成本更低的，是不是？
2: 对，
1: 这样一种封闭方式，那就是说可以在插秧之前封闭一次根霸下，然后等到活颗以后再进行第二次的封闭和封杀吗？
2: 是的。其实这里边刚刚我还看到有人问这个就是药球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药球啊，随着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的话，其实它是比较简单、比较这个方便的。但是这里边要注意哈，我们说封闭除草有前提的，你填不平，你田间有杂物，其实封闭无论是从通过喷施的还是药球，它在田间扩散不了，形不成药膜，其实它的效果都不是太理想。所以这里边大家如果用药球，你的田要平，没有杂物，而且不能低洼不平哈。这个一个是我说的是这个药害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所以球的话大家要看田去选择。
1: 好好的，我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啊。你们当前的小麦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了？北方的小麦正在灌浆，南方的小麦都开始陆续收割了。罗兆松说速松，刚才杨老大说我这已收割了。杨老大您是哪里的呀？罗兆松罗大户说速松，部分早播的小麦开始收割了，亩产值低的600-700，高的1000元，价格多少？8毛到9毛，水分38到40个点啊。这是速松的小麦的这个刚上市的价格，朱老师。
2: 它这个水分比较大，它是30到40，这个正常的话是10几个水，那这样划算的话，摊到1块多。
1: 多少啊？摊到1块多。
2: 啊，因为它这个水分比较大嘛，它是40个水嘛，正常的话这个是10几个水的，那10几个水呀、啊。
1: 是的呀。
2: 你看哈，这个南北的跨度比较大哈，有的这个小麦都已经割了，但是对于我们江淮之间和燕淮以北的小麦呀、啊，现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重点。

0: 你看哈，这个南北的跨度比较大哈，有的这个小麦都已经割了，但是对于我们江淮之间和延淮一百的小麦呀，现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重点安全，是因为你秧插完过之后，它没有长根，你无人机飞访的时候，直接就把秧飞倒了，就飞歪了。
1: 啊，飞倒了。
0: 嗯，
1: 好嘞，手工插秧可以先封吗？
0: 手工插秧不建议，为什么不建议哈？因为药在田间嘛，人直接去插秧啊，对人这个，
1: 人会在田间行走。
0: 对人不友好。然后这个，人用脚去踩的时候，他这个有的地方踩陷下去了，有的地方在上面，好，脚印的地方还容易长草。你人工的，你就是插完秧过之后啊，这个3到5天，然后来去直接去喷，啊，不建议你这个提前。
1: 好，你看这个，因为人是在这个田间行走操作作业的，对不对？
0: 对。
1: 好，你看不懂就问，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天天有太阳，也说了手工插秧可以先锋嘛，刚才已经回复了啊。可上说直播到能用地球哈，用这个。
0: 要求。
1: 要求，昨天这个上一这个，我就觉得在去年的时候，有人说他也用药球了，但是他要求平整，要有
0: 就
1: 水，
0: 是，
1: 还有一个他说药球也很好，但是我发现没有那个，就是他说
0: 就
1: 没有
0: 喷湿
1: 中海
0: 的，
1: 的丁便的性价比高，没有它
0: 这
1: 便宜。
0: 个药球这个问题呢，我刚才跟大家也讲了，就是说你填要平，啊，不平不行。然后药球如果你填不平洼的地方，还有药害。所以它就是每一个封闭药啊，它
1: 都
0: 对
1: 有
0: 于，
1: 它的特点，对吧？大家一定要了解它的特点，看你的田里的操作条件能不能跟得上，
0: 是的，
1: 从而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0: 是
1: 哈。
0: 的，
1: 所以你看，光人工插秧跟机插秧都不一样，人工插秧不建议一在之前，
0: 对，
1: 对吧？啊，还有这个机械插秧不建议，插过秧1天就打封闭也不可以啊，因为秧苗还没有长根，无人机一飞，哦，飞倒了，你这
0: 对。
1: 插不就白插了吗？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你看。祝老师给大家提醒的很到位啊，大家一定要多考虑。咱们花钱买药，出力打药，到时候这个要是影响了效果，或者把秧苗刚插上给它飞倒了怎么办？所以务必要等秧扎根、返青、活科再封闭，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正常的话哈，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提前去封？因为你提前封了插完秧过之后，你就不需要考虑了，因为你如果插完秧过之后再去封。怎能找到漏土的？它都已经出土了，
1: 啊。
0: 你再去封。尤其大家选择便秘、黄龙、丙草胺的，一定要注意。你那个时候萌芽的杂草的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封不住的原因。
1: 嗯，好，这个湖北公安的杨老大说，是我们这里边是你们那的收割机收的啊，天下农民是一家，大家帮助大家。杨老大跟我们说一下，今年你们湖北公安的小麦产量怎么样？当地的价格几何？你卖了没有？啊，是囤到家里呢，还是及时就卖了？跟我们说说价格。刚才罗少聪是在。宿
0: 宿
1: 松
0: 松，
1: 啊，宿松，他说水分30到40个水分呢是8毛到9毛一斤，水分含量比较大啊。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的小麦，您期待有个什么样的产量，有个什么样的价格？好嘞，好，轩轩爷爷说朱老师讲得很细啊，你看朱老师刚才给大家分析得很到位。那么就此，我们接下来请王志强老师今天也来到直播间。王老师，你也就当前我们这个现在的田管要点，从小麦到水稻的封闭，到水稻的这到这个作物播种前的灭茬，谈谈您的一些意见和观点好吗？
2: 好的。
1: 好。
2: 因为5月份啊是小麦现在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窗口，俗话说这个小麦难过5月关，其实五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好过的关，挑战对我们小麦
1: 对，
2: 啊。
1: 干热风啊，连阴雨啊，包括这个赤霉病陆续发生啊，或者是后期的这个烂场雨，还都是我们关关难过，关关都要
2: 对，
1: 过。
2: 你像早衰问题、倒伏问题，
1: 哎，
2: 现在这段时间天气预报的高温问题，可能这个像预报说这个我们皖北已经出现了中等强度的这种干热风了，所以就是说5月份我们小麦处在灌浆阶段，是小麦最后高产的一个关键阶段，管理不能放松。针对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高温的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大家要提前去做好防干热风的管理，因为干热风会造成我们小麦就是快速的脱水。让我们小麦的整个植株生长受到严重影响，会使我们的灌浆。

0: 终止啊，造成我们的空冶力严重影响我们的产量。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提前看到天气预报了，建议农户们应该提前去做一些管理措施，比如说喷施一些优质的叶面肥啊，我们的磷酸氢钾呀，对吧？像这个高磷高钾的低氮的这种水溶肥啊。啊，配上我们的一些好的调节剂啊，比如30烷醇啊、云南素内酯啊，都可以啊，去及时的去喷施一遍。如果说你没有来得及啊，或者赶到明天啊，又干热风了，或者温度很高了，也建议大家去做一次喷施，因为您现在的小麦处于这个乳熟灌浆阶段啊，你掐里面是白浆的，因为这个时候它不但要预防这个高温的影响，还要防止早衰。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去防治一次。还是喷了，肯定不比不喷要好，是吧，张老师？
1: 对，是的。好嘞，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谢谢你们问王老师一个问题：旱直播的封闭该怎么封啊？哎呀，旱直播跟水直播的封闭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因为栽培方式不同，封闭的方式也不同。旱直播呢，封闭很关键。其实我们现在种旱直播的农户都很清楚，旱直播的草是很难除的，因为它草相复杂啊，草相复杂，草的抗性比较大。如果说封闭做不好，后期的茎叶除草难度非常大啊！旱直播的除草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正常来讲，旱直播的除草的一个流程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首先要这个撒肥啊，撒肥整地。就是很多人可能说在做旱直播，先去整地没有撒肥，其实这个底肥很重要，建议大家在整地之前把这个底肥先撒下去啊，底肥先撒下去啊，整地，然后呢去撒籽，然后再开沟，覆土啊，稻子一定要盖啊，一定要覆土盖，不管你这种耙。啊，小坝去坝，还是用我们这个开沟机啊去开去覆土啊，一定要去覆土啊，覆土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上水啊，上完水等这个整个田啊湿润过以后啊湿透以后，把水排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稻子发芽前，也就是在3天左右，3天之内把这个我们的封闭药打下去就可以了。
1: 哎，这个我行我素，它是从刚才的30到40个水分，这40个水分减13是标准水分，是吗？他是这么算的，然后算到他说是，如果是8毛到9，30到40个水分卖到8、9毛，最后的价格是1块3毛3。哎，这个小麦价格，各位，您觉得这个小麦价格是不是您心里的小麦价格的期待值是多少？各位在公屏处给我们留言，还有湖北公安的杨老大，你们湖北公安的小麦收上来了，卖了没有啊？当地的价格是多少呀？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刚才罗兆松听众是宿松的，他是说30到40个水分卖的是8毛到9毛。那如果按照这个公式，让朱老师给我们算一下，这种算法可规范？他是40减去13，这个13应该是标准水分，我理解是标准水分啊。但他乘以，好，轩轩爷爷说小麦价格能跟去年一样就很好了，后期没有自然灾害，今年小麦收成啊。历年最高，哎呀，期待呀！杨老大说今年不行，500到600啊，这是什么呀？产值500到600吗？俺们安徽咋配？这个安徽宿松是600到700呢啊！杨老大是湖北公安的，说今年不行，5到600。好，我行我素说对，所以这个价格不可能。他说这个1块3毛3的价格不是太可能，他是但是。宿松的这位听众，他是8毛到9毛卖的，他说水分是比较大的，是30到40啊。好，小麦能卖多少钱一斤？这个祝子强老师有话说吗？
2: 没有，这个小麦的话，其实今年的小麦的价格呀，其实他刚才讲的这个，是按照这么算的话哈，这个很有可能，因为为什么哈？因为这个小麦的价格就是整体粮食的价格，它受很多因素的这种影响。其实你看，油的价格和农资的价格都在上涨，那么都在上涨和以老外在打架都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这个，我们说去年这个水稻和玉米，因为有些粮食不只是作为人的这种粮食了，那么作为这个饲料，这个也还在去用。也就是整体的今年的小麦的新麦下的价格啊，应该会比去年要高，因为从大的环境来去看的话，应该会有这种情况。
1: 好，这个我们期待今年有一个好产量，更有一个好价格，因为农民真的辛苦了一季，太不容易了。得意洋洋说种团粒糯稻用什么封闭呢？
2: 封闭除草的话哈，其实这里边的话，封闭除草剂基本上这个就是对于品种的选择性啊有区别，但是区别不大。这里边的话，你如果是种旱直播的话哈，你可以去选择像这个

0: 二甲五零啊，加上便秘黄酮丁草胺呀，都可以。那么如果是水直播的话，像便秘黄酮丁草胺、像便秘黄酮丙草胺都可以。
1: 如果是汉直播呢？
0: 汗直播像汗直播，大家封闭的时候不要选择单一的哈。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也很多像二甲五零复配的，啊，这个复配的像便秘黄酮丁草胺呀，像二甲五零，复配这个二草酮的呀都有，啊，就是一定要选择2到3元复配的。那么这里边大家如果要选择含有二甲五零、含有二甲酮、含有这一类的药剂，附土钙质一定要没有萌芽之前，杂草没有萌芽之前，水稻没有萌芽之前，就是旱直播。
1: 好，他这个说小麦的水分应该是27个点，他，
0: 不是，是个小麦的话，你看我们买种子的话，它的水分是这个小于这个十三，
1: 13.5哈，
0: 是13点多，就基本上我们这个收小麦的，它是基于种子的这个水分往上加，这个水分越高，这个价格越低。
1: 好，轩轩爷爷说能跟去年的价格一样就好了。轩轩爷爷，你们去年的价格是多少？小麦去年的价格能和去年一样就好了哈。朱老师他说的是，
0: 应该从我的理解哈，因为从我也看了很多这个就是关于小麦的这种价格的，就是从外面的因素来影响的话，今年小麦的价格应该会不会低于去年的价格？
1: 好，我们期待今年的有个好价格。刚才朱老
0: 对，
1: 师说外面在打架
0: 对。
1: 好，是。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灭茬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这个春播作物要陆续都播种了，夏播作物也在准备当中。那我们说庄稼千万条，灭茬第一条，灭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2: 对，因为这个灭茬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是我们在种水稻之前，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清茬灭茬的话，可能我们田里的老草啊，老草会这个它会这到时候会造成这个草大苗小，而且有些的老草它会节节生根啊，如果我们不是去彻底的去清除一次的话，后面可能对我们稻田的打草，如果是茎叶除草的话，那难度非常大的，特别像麦草稻。对吧？麦草稻如果说没老草，如果说你没有去及时灭掉的话，等到和我们的这个水稻的茎叶疏导剂一起去打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头痛了，因为那时候草很大啊，抗性很大啊，那时候我们药量不够，草打不掉；药量够了，会伤到苗啊。像我们水直播，如果你是选田的这种很多老草，虽然说你把它选了一遍，可能看不到草了，但是很多的草它没有死掉啊，根系还在，而且很多节节生根的草，它一段一段的在田间存在，它又会迅速的去生根，这样对我们的后面的打草的基数来讲，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提升，这就对我们后期打草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灭茬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有条件，一定要及时灭茬，最好呢就是选择对路的药剂啊，一次把它灭茬干净，这样呢为我们后期除草减少压力。
1: 好，我们怎么选择对路的药剂呢？
2: 对路的药剂呢，现在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就是我们打灭茶这一块，其实产品大家都很熟悉，要不就是草甘膦，要不是这个草甘膦。但是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灭茶灭的不干净，其实呢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我们那个药剂选的不对路啊，可能我们现在很多草的抗性大啊，草龄大啊，比如说我们选择单一的草甘膦或者是草甘膦，它的这个疏导效果都不好，像草甘膦对吧，它的耐吸性好，但是有些草呢它是打不掉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草甘膦它的耐吸性不够，所以它死不掉根。还有呢，有些我们的这个除草的时候呢，就是水量不够，水量不够，没有打匀打透，很多大草对吧？你没有打透，它的草龄大、抗性大，你水量不够的
1: 就
2: 话，
1: 死得不透，
2: 剂量不够，死不透，
1: 甚至会反青。
2: 对对对，还有说很多小草比较小，它在下面，你水量不够的话打不到，对吧？
1: 就
2: 打不
1: 小
2: 到。
1: 草要打到，大草要打透。
2: 哎，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水量、剂量。就如果你的草的密度大、草龄大的话，我们的药不光水量要大，剂量也要加大，要增加剂量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强调点，就是我们这个打完灭茬这个药，如果我们的草比较多、比较大的话，一定要有很好的太阳，打完2、3天啊，要有一个很好的光照，这样呢，它的死草会更快、更彻底，啊，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个配方好吗？
2: 好，就是通过这几年，就是我们这个农户灭茬的一个经验来看，就是我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种这个灭茬的方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也效果也反馈是非常好的，像我们这个3元复配的，就是两个促沙加一个内吸的，像这个草甘膦配上我们的荆轨合林，配上我们的乙酰复导醚，它是双促沙加内吸， 不但死草很快，而

0: 且能死根死草彻底。只要大家按照使用技术，你药量水量打够，然后有两三个晴天，大草打透，小草打到，基本上死草效果非常好，而且控草时间长。
1: 嗯
0: 啊，张老师，
1: 好的，这就是灭獾是吗？
0: 对，都要灭獾，对。
1: 好，大家如果想要灭茬或者是田埂啊、田边的杂草，对不对？家前屋后的杂草要进行灭茬清茬，打田埂的药，大家可以试一试灭獾，它里面是草胺林复配了荆葵和伊索福草醚啊，这里面有触沙，有内息啊，而且呢，这个它主要是针对大部分的杂草吗？
0: 对，基本上大部分的杂草比较多。如果说田里的这个灭茬，如果说水花生特别多的话，可以建议适当加个20到30克的这个鹿茸氨酸就可以了。
1: 嗯，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也刚才向大家介绍了，对于正在手一掐还在冒白浆的小麦，正在灌浆的小麦，还要关注一下干热风，尤其是沿淮淮北这些区域啊，包括亳州、阜阳、宿州、淮北啊，包括蚌埠、包括滁州北部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这个干热风的这个风险，因为11号到13号温度比较高，风速比较大，特别是沿淮淮北的这个土壤伤情变差，旱象抬头。所以如果是大风又加上干旱又加上这个高温，这三个条件一相遇，干热风就已经形成，会影响咱们的，就导致灌浆受阻，因为它植物蒸腾作用加剧啊，它这个水分蒸发比较快，然后这个什么叫去年那咱们的小麦就高温逼熟啊。所以如果现在还正在灌浆的小麦，咱们还是要喷施一些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啊。刚才有人说用庇护行吗？我说庇护单用那是不行的啊，庇护是一款很好的药，但它再好它也是内源调节，它没有营养补充，所以庇护应该加上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庇护可以加新美洲星，庇护也可以加高抗素，庇护也可以加和悦钾，好的叶面肥补充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对不对，王老师？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用调节剂的同时，就是调节它的一个生长，提高它的抗逆。但是呢，调节剂是不是营养？所以我们要把营养的成分搭进去，让调节剂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要营养和调节剂搭配的一个方案，是最好的。
1: 啊，好，这个。淮上马营说，后明天起有3天的高温，温湿度是50%，小麦需要打药吗？就是说如果你田里的湿度没有低于30%，那恭喜您，就是它有一个指标没有达到，那干热风对它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多严重。
0: 对，会小一点。
1: 啊，对，因为三个条件它有2个条件达到了，但是你土壤湿度是有的，那这就是说它还不能形成非常严重的干热风。但是我们小麦也要注意啊，还要防早衰，还要促灌浆啊。后期呢，我们如果你的小麦现在手一掐，像朱老师说的还正在冒白浆，我们建议您也要打一次，咱就是不防干热风，咱也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好吗？就是只能说干热风，你土壤湿度它大于30%，那你就是它危害的就并不严重。嗯，危害，因为它土壤当中还有水分。为什么说过于干旱呢？我们要浇麦黄水，但是千万不要大水漫灌，千万不要大水，可以微喷啊。好嘞。就是这位淮上马营啊，湿度是50%，小麦需要打药吗？如果你的小麦叶色浓绿、茎杆粗壮、根系发达，你前期打过药了，你可以不打。有人说4号打的，5号打了，那你田里的湿度又可以，你可以不打，可以不打哈。那你如果你的小麦还有20天以上，你要是沿淮淮北，要等到6月上旬才能收割，我是建议你有条件还是喷施一下叶面肥加调节剂，防干热风的同时，主要是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啊。就是这种情况。好，老师打过草胺林多少天能点玉米？王老师，
0: 啊，草胺林呢，因为它的这个残留期比较短，3天左右就可以了。
1: 嗯，好，如果打草甘膦呢？
0: 草甘膦至少到10天左右。
1: 嗯，好，如果打草胺林，它只是对一些小草，对吧？
0: 对，
1: 就根系不是太发达的小草能打掉啊。打过以后3天左右就可以点玉米了啊。好。你播我们5月底播种。
2: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辉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3: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中海精选，本节目由合肥中海冠名播出。中海精选，好产品，好技术，好服务，打造农药好品牌，重塑农资新赛道。
1: 每周日晚间8点到9点，中海精选，不见不散。好，欢迎各位在每周日晚间的8点到9点关注中海精选，打造农药好品牌，重塑农资新赛道。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赛道，向大家传递科学种田的技术，向大家推荐正规的农资产品，并告知大家正确的食药方法，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中海精选的产品您用过吗？比如说海增丰，海增丰一号、海增丰二号，今年您用了吗？那当前小麦进入灌浆期，没有防好赤霉病的地方可能要陆续显症。好在呢，好在当前这个并不是阴雨连绵。如果阴雨连绵，空气湿度大，赤霉病显症后会更快一些。但如果是高温或者干旱，可能会抑制病菌的蔓延啊。所以一切都是有利又有弊的，各位。如果用过中海精选的产品，可以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当前已经到了这个5月10号啊，到了5月中旬，南方的小麦都开始开镰收割了，北方呢可能要等到6月上旬，所以这一段时间春播作物也在陆续的播种，也正是咱们农民朋友就是马上就要进入了农事繁忙的季节啊，特别是关于灭茬呀，关于水稻的这个水直播、旱直播、稷插秧的封闭和封杀除草，这也是农民朋友比较关心的啊。我们首先请祝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在这一块操作上要注意的事项。
2: 好的。其实对于安徽农村广播与这个合肥中海共同打造的中海精选啊，这个这档节目啊，其实我们想的啊，是帮助农民朋友降低成本，解决问题，把更好的产品和方法技术带给大家。那么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小麦田封闭除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用了，到现在是检验结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用完过之后，我们的这个海增除啊，这个去做封闭的就没有做竞业除草，这是一个。第二个，今年小麦的一喷三防，我们从蚊枯病到小麦的一喷三防，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海增丰，那么目前在田间小麦上已经可以看到结果了，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产品是性价比高，能解决问题的。那么对于接下来我们的水稻是我们的重中之重，那么水稻田除草的问题，每年我们要花很多的钱，要么打中了药害重，要么打轻了没有效果。那么包括灭茬，要么打完过之后种水稻有残留，要么打完过之后啊死草不透，尤其像杂尾草像这样的。那么针对于今年的话，大家如果想把杂草给解决好，少花钱，你关注这个节目，尤其今年的气候异常，我们更要关注我们的灭茬和封闭除草。那么灭茬除草、封闭除草，只要你做得好，后期杂草的防除难度都会降下来，尤其温度越高，杂草越难除。所以中海精选今天晚上重点呢，给大家来去讲杂草和倒伏的这两个问题，张老师。
1: 嗯，好的，我们倒伏是在后，但防倒的措施一定是在前，就像小麦一样。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小麦倒伏了怎么办？怎么办？那用手扶咋办呢？所以我们水稻一定要把防倒措施放在落实到前面，是不是？
2: 是的。所以今天晚上啊，给大家讲的都是干货，一个是我们说灭茬的问题，第二个是封闭的问题，第三个是倒伏的问题。那么关于灭茬这里面哈，我们说首先你是方法上要对，那么方法如果不对的话，你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它都效果不好。我们说第一个，杂草大了你把它打透，第二个，杂草小了你要把它打倒，

0: 第三个，你要选择多元复配的，尤其里边有蒿子啊，有的地方芦苇、焦瓜草、这个扎尾草。那么第三个，你打完过之后要有光照。那么第四个，现在杂草绒毛蜡的程度比较厚，你要去加上好的助剂。所以关于灭茶除草，我们要做到效果好、成本低、没有残留啊，要解决禾扩双除的方案。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给大家挂出来了，那么它就在我们下方小黄车里边的几号链接，
1: 一号链接
0: 就是我们的灭环方案。目前我们已经推广使用，很多种植大户都用了，都用了这个有五年的时间了。所以灭环方案啊，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只要你田间芦苇、焦瓜草、扎尾草、牛筋草，你按照我们讲的方法来去打，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这个东西它好在哪里？打完过之后下茬可以种庄稼，就是2到3天就可以种，它没有太大的残留。所以关于这个灭环方案的话，这个大家可以点进去来去看一看啊。这个254的买四送一，还送你助剂，到手啊5瓶能打35到40吨水，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比你买的普通的草甘膦、草安膦其实高不了多少，但是比它的效果要高了很多。张老师，
2: 买四赠一能够打多少桶水？
0: 35到40吨水
2: 啊，一瓶是打几桶？7到8桶水。啊，一瓶打7到8桶水啊，
0: 对，
2: 就是我们是小草要打到大草要打透，
0: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按瓶了啊，打到哪是哪是吧？
0: 对，
2: 啊，这个贤就说了，我的鸡叉秧鸭舌草怎么封不住呀？
0: 这个鸡，我跟大家讲哈，这个鸡叉秧田，无论。

0: 住，
1: 对，
0: 就是籽粒比较大的，
1: 对
0: 啊，搁着蓼子、禾蒙，还有鸭舌草。
1: 鸭舌草能封住，但是它不能展叶。鸭舌草和其他的草还不一样，其他的草是展叶，它长出来的就是两个叶子，两个夹子。它夹子一旦出来了，你就封不住了。
0: 那就早封吗？
1: 对，要早封。
0: 旱直播水稻封闭要打过了，什么时候灌水好？
1: 你打完过之后哈，你前年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旱直播、水直播都要开沟呢？因为你打完过之后哈，一正常的话，你前面的水泡透了，你基本上5到7天你就可以干了，就可以从上沟来润就可以了。
0: 啊，干了从上沟运。
1: 对。
0: 不要往田里放水，是这样吗？
1: 对，它从上沟就可以运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说要开沟，因为你大水冲了，一个把药膜层冲坏了。第二个，它水大过之后，它会结壳，结壳的话温度一高，它开裂，开裂杂草就会长出来。
0: 嗯，好，温度高也会开裂。
1: 对，
0: 那就是不建议您上水，而是从山沟里运水是吗？
1: 对，
0: 就是跑马水是吗？
1: 对。
0: 啊？
1: 对。
0: 好嘞。旱直播水稻封闭药已经讲过了啊，欢迎各位，我们今天的，哎呀呀呀，坏了，一号坏了。好，我们的一号链接，我们接下来请朱老师来，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一号是灭欢是吧？
1: 对，是灭欢，一号是灭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个就是关于灭茶除草的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给大家提醒几点，就是说灭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等一下我们让牛二牛把灭欢拿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灭欢方案的话，它是一个经营透亮的，它是三元复备的。我们说很多的地方啊，它做不成这个，你拿到手里可能是发黑的。那么我们给大家是经营透亮的。那么经营透亮呢，它没有杂质，它是微乳剂，它里边没有苯，没有二甲苯。二甲苯的话，其实用在里面是桑土壤的，所以这个方案的话和其他的差异还比较大。所以你们只要打完过之后，想2到3天种庄稼的，想让它来得快的，温度越高来得越快的，你就选择这个方案。啊，性价比非常高。
0: 就是说，晶莹透亮，就是没有杂质，
1: 没有杂质，而且它里面没有苯类。就什么苯类呢？一旦做成乳油或者做的发黑，它里面就有有害物质，
0: 好，
1: 就破坏土壤的。
0: 嗯，好，灭欢可以用在哪些地方？我们再重复一遍。
1: 嗯，它是一个见绿沙的。
0: 见绿沙。
1: 你只要不打到作物上面，你哪里都可以打。
0: 啊，
1: 你打的时候只要打到草上面，它就有效果。
0: 就是清茶、灭茶、田埂药都可以。
1: 清茶、灭茶、田埂、果园啊，都可以。
0: 嗯，好，只要有杂草，只要要除杂草，我们都可以用灭欢。就是有农民朋友说了，这用了灭欢几天能安种作物？
1: 2到3天就可以。
0: 啊，
1: 嗯，因为它是两个促沙，一个内吸的。
0: 嗯，好，即可播种哈。
1: 对。
0: 好，这是灭欢250元可以买
1: 254
0: 就是254元买4瓶赠1瓶、
1: 啊、
0: 1瓶能打7桶水，然后总共5瓶能打35到40桶水，小草打到大草打透，要给大草洗个澡，防除效果才更好。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现在不用那个了，现在基本上温度是上来了，有温度有光照啊，
1: 就是我们说打完过之后有3到5天的光照，因为它里面是一个 PPO 抑制剂的，然后这个来光照越好来得越快。
0: 嗯
1: 嗯，
0: 好，就跟迪拜一样哈。
1: 对，
0: 好嘞。庄稼千万条，灭茶第一条。如果你要想做好清茶、灭茶，或者打田埂、打果园、打家前屋后的杂草可以选择灭欢。
1: 尤其我们在田里边或者田埂上的杂围草，在没有播种之前啊，没有种之前，如果你不打掉，在田间节节生根，而且没有药能打得掉啊，你像这个杂交稻，你还能迎来双草蜜，那么像其他的稻，你根本就没办法用。在田埂上，你带防护罩，它也会漂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在没种之前，你一定要把杂围草把它给打掉啊。杂围草打掉过之后，你不然的话，你宣到田间，根宣到哪里，哪里是哪里都是的。
0: 哦，就是怕它往田里窜。
1: 对，它长到后期就把水稻直接压倒了。
0: 嗯，好，扎围草最可恶的一种草，不能让它蔓延到田间去啊，因为蔓延到田间无法防除，所以我们只能及早的这个打田埂的时候把它给灭掉啊。那灭欢也能灭掉它是吗？
1: 是的，我们其实灭欢的话，针对的就是有几个哈，第一个，你沟渠当中有芦苇，芦苇只要这个水或者浇花草，只要把水排掉。

0: 啊，能打得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田埂田里边的杂尾草、牛筋草，这都是在目前来说比较难的。
1: 好，乘风破浪说，麦套稻麦子割完就管打灭獾吗？
0: 麦套稻它有麦套稻哈，你不能这么去打哈。麦套稻，如果你把它割完过之后去打，它田间有一些是小草比较嫩，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是你割断了的老草，它只有根，你打了它没作用。麦套稻怎么打？在小麦收割前5到7天，直接用无人机去飞就可以了。因为第一个，
1: 你再说
0: 它
1: 一遍。
0: 麦套稻在小麦收割前5到7天直接去飞。它第一个对，因为都是促杂类的嘛，对小麦不会有残留。第二个的情况下，对土壤不会有残留。而且这个时候杂草还有叶，你去飞的话，只要飞到上面温度高，它就有效果。
1: 它杂草有叶，它就能吸收这个除草剂啊。
0: 对，对。
1: 好嘞，就建议在小麦已经成熟了，收获前5天左右的
0: 对
1: 时间
0: 啊，就
1: 啊，
0: 直
1: 那
0: 接
1: 个时
0: 飞。
1: 候小麦已经枯黄了，对
0: 对。
1: 吧？所以那个时候它是见绿就杀的啊，你的杂草还绿呢，就是小麦收获前3到5天，你就
0: 对，
1: 去给它飞一下啊，把这个草灭了，对不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好嘞，这个哎，水花生用什么药烂根？
0: 这个水花生的话，你用这个露夫标氨乙酸，它是效果比较好。但是水花生啊，它这个你水花生，它有的地方是有水，你只把上面灭掉了，它的根的话，这个不会太彻底啊。水花生我们说叫水葫芦，其实它是。这个多年生的，
1: 有水难除根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就不好搞。
0: 对，
1: 好，那个小麦旱了可以浇吗？我们说现在，因为如果干旱的地方，你可以浇麦黄水，但一定不要大水漫灌，能够微喷最好是吧，朱老师？
0: 是的。
1: 这个我们说，就是现在干热风来了，你如果土壤旱，你能浇一点水更好，但一定不要大水漫灌啊。因为现在麦子都已经这个穗子都已经灌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浇小水啊，就微喷的方式，就像下雨一样那种微喷的方式，不要大水漫灌，小水轻浇。好嘞，我们的2号链接是灭獾啊，大家如果要
0: 我们的1号连接是灭獾啊，这个2号连接是旱直播的。那么旱直播哈，我们有请我们的王老师给大家讲一下旱直播，就是说你再好的方案，旱直播的流程。啊，怎么来做？在封闭上面要注意啥？然后要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1: 好，
2: 好，因为旱直播的这个封闭啊，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旱直播呢，因为和水直播它栽培模式不同，所以它的封闭方式啊也不一样。我们旱直播呢，首先就是说一个撒肥整地啊，整完了以后就可以撒籽了。撒籽以后，因为旱直播嘛，它不是催芽的，我们撒的是这个裸子撒下去，然后呢，我们就去开沟，去盖子覆土，一定要去盖子覆土啊！因为旱直播打封闭除草剂，我们的籽子不能裸露在外面啊，一定要去覆土啊。覆完土以后呢，我们要田里要去上水啊，整个这个田上完水以后啊，浸透以后把水及时排干，及时排干，排干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可以打这个封闭除草剂了啊。一定在这个稻芽出芽之前，出芽之前，也就大概就是这个排水过后3天之内把我们的封闭药剂打下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几个注意的一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这个合适的药剂，合适的药剂啊。什么是合适的药剂呢？就是因为旱直播的里面的草相非常复杂啊，间叶草、阔叶草、沙草啊都有，所以我们选择合适的药剂一定要就是能够把这所有的阔叶、间叶、多草都能覆盖掉啊，都能起到很好的封闭效果啊。这样呢，这个药剂才是最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封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稻芽要发芽之前把药剂封下去啊，不能说等这个稻芽出来了啊封闭，那是可能会造成药害，同时呢草芽也可能出来了，封闭效果不好啊。第三个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封闭过后啊，如果5到7天，如果说有大雨，我们田里不能有积水，一定要及时排水啊，一定要及时排水，田里不能有积水啊，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对稻芽有伤害。啊，所以这几个关键的点，大家一定要去做到。同时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我们旱直播没有上水条件的，没有上水条件的啊，这个土壤伤情不够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等下雨啊，小雨过后来采取封闭啊。如果说啊，那近期又没有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又没有雨啊，等不了雨又上不了水怎么办呢？那我们 还要封闭的话，那只能增加我们的用水量，只能增加我们用水量。因为伤情不足的情况下，封闭药的效果好坏直接取决于我们水量的大小啊。如果说我们的水量不足，导致我们的这个药膜就无法均匀的铺展，无法形成完整的这个封闭药膜，封闭的效果就会差。所以在伤情不足的情况下，又没有上水条件的田块，我们要加大水量啊，每亩地100斤的这个水起步啊，至少用了100斤的这个水来去和封闭药一起打下去啊，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一个封闭效果啊，张老师。
1: 好，用水量足，它的药膜层才能形成的更充分，
2: 对
1: 啊，封的效果才更好，
2: 对，
1: 是不是？那关于基插秧前期封闭和插完秧能封闭和封沙吗？可以选择哪一款这个除草剂？基插秧前期的封闭和插完以后能否封闭和封沙？可以用几号链接？
3: 3号链接。
1: 嗯，
3: 在3号链接附前期的封闭。
1: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3号链接是什么呢？阿牛。
4: 嗯，好，直播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那个刚刚有朋友问了这个基插秧和那个水直播的前期封闭啊，封闭很重要啊。然后我们的3号链接呢，就是水直播和基插秧的一个专用的封闭药剂。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是使用的是60%的变病黄龙丁草胺，对田间的和那个阔叶草啊、尖叶草以及沙草都有很好的一个封闭作用。而且啊，我们这个60%的变病黄龙丁草胺，它是带有10个点的安全剂，可以做到不伤籽、不伤芽、不伤根。因为我们的封闭药选择永远是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那怎么去使用呢？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啊，这个水直播和那个基插秧的一个封闭一个流程，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种植习惯和那个情况自己去定一下。第一个，我们这个60%的变病黄龙丁草胺呢，可以去根霸下，啥意思呢？就是你在打田打浆的时候，对吧？拖拉机打浆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变病黄龙丁草胺直接甩到田里面。咱们一亩地呢，用个100到120克左右都可以撒到田里面，好，因为它是可分散优悬浮，它的分散性比较好。然后呢，打浆的时候呢，这个泥浆和我们的这个药液充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呢，等水澄清之后啊，我们再去排水，然后呢，正常去撒那个催沃芽的籽子，这是水直播，或者说去留点瓜皮水，我们去正常去基插秧哈，这是在霸田的时候把这个封闭药给带到田里面。然后水直播有一点注意一点就是呢，一定要是澄清水之后，不要着急把这个浑水就排掉了，因为排掉之后呢，这个药液就流失了，可能说封闭效果不是很好。一定要水澄清之后啊，水澄清之后咱们去排水，然后呢，正常等它落干之后去撒催芽的籽子就可以了。第二个封闭呢，就是在基插秧之后，正常我们选择基插秧封闭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等到活颗之后才能去正常去封闭？为什么？因为有些封闭药它的安全系数不是很高啊，它那个没有白根，它吸收不了里面的安全剂，它就解不了毒，会产生药害。但是咱这个是可以的。好，我们基插秧插完之后啊，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第一遍根霸下之后，基插秧插完之后呢，咱们是建议7到10天左右，咱们进行无人机飞访，然后呢去做第二次的一个封闭，或者说在你基插秧去撒施尿素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变丁啊拌着尿素，哎，撒到田里面。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两遍封闭咱们要及时的跟上，因为这个封闭药的吃药期时间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间要衔接上。那么水直播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地面根霸没有下的话，那么正常我们撒完籽之后呢啊，3到5天左右咱们就可以用无人机飞访，把这个变病黄龙丁草胺就是封闭药啊撒到田里面啊，直接用无人机飞访喷到田里面就可以了。所以说不管是种植水直播还是基插秧啊，我们一定要去做好两遍封闭，因为只有做好两遍封闭呢，就可以大大降低田间一个杂草激素。然后对这个药剂选择呢，其实现在市面上药剂比较多，像丙变呀、丁变呀，对吧？还有一些其他一些那个封闭除草剂。在这里呢，中海精选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我们的一个60%的变病黄龙丁草胺，叫我们的水直播的封顶方案1号。这个链接呢，在3号链接。你们如果说今年种植水直播和基插秧的朋友们，年年被杂草这个除草比较头痛啊，年年草除不掉的朋友们，就可以去选择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呢，我们已经用了2到3年了，总体来说效果不错，安全系数比较高，而且呢是大大降低田间的杂草激素。尤其是种植基插秧的朋友们，你们把两遍封闭做好，田间水源关好，几乎后面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茎叶除草，所以说成本是比较低的。然后3个链接呢，给大家去谈一下。然后这个链接呢，你们要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方案直接去带回家啊。咱们里面有小规格的、大规格的都有啊，小户大户咱们都照顾到啊，5亩、20亩、50亩和500亩的，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然后呢，我们的封顶方案1号呢，就是水直播和基插秧呢，还给大家配上了一个4代的集珍植物油助剂。为什么要配助剂呢？很多朋友们不理解，对吧？因为我们加上助剂之后呢，让它铺展性就会更好，它的这个药膜层吃药期时间会更长，控草期会更好， 好不好？所以说今年种植水蛭蚵和鸡杀鸭或者说是旱蛭蚵的朋友们一定要把封闭给做好，我们要说的六个字叫无封闭不种植，二号链接是旱蛭蚵的啊，三号链接是水蛭蚵的。好，张老师。
1: 嗯，好的。油草用什么药打呢？
4: 这个油草呢它是节节生根的，也比较麻烦啊。基本上在田埂边比较多，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单独选择单一的草甘膦和草桉林。然后呢我们的一号链接面欢啊，这个方案呢是三元复配的去打油草，效果不错。但是你打的时候因为有些那个油草在水里面，咱们要把水给排掉，把这个根部和茎给露出来。露出来之后呢你就去用面欢，咱们一桶水30斤，正常兑个120克到150克去做的一个喷匀打透。然后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啊，然后呢有三天那个太阳，只要晒三天个太阳，基本上这种草都可以解决。
1: 比如说也有的听众说我用了以后呢就一开始看的是有效果，但后来又出现了这个没有死根，什么原因？他说是不是打的时候气温比较低，打得早？你要知道今年这个春季啊，这个气温忽冷忽热不稳定，而且阴雨寡照，我们说打灭欢一定要有温度有光照，所以气温低或者光照少也都会影响药效，是吗？
4: 对，是的。因为前几天大家也知道，前几天是不是那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和温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哈。很多朋友们之前就打过灭欢了，但是你想想，我们正常推荐打灭欢一定打完之后呢喷匀打透，这个可能叫大草洗澡，小草给打到。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3天的一个光照和温度，那么那几天你正好赶上一个下雨和阴雨天气，会导致药效相对来说有点差啊。所以说像这两天你们去打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不管是像难打的像道里斯河呀，就咱们说的油草、扎尾草，包括一些小飞蓬啊、野茭白啊、芦苇啊、牛筋草啊，对吧？像这一些见绿的比较恶性的杂草，这个灭欢效果其实都不错的。因为灭欢这个产品呢我们也卖了好几年了，很多人反映好药你得会用，就是说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按照我们这个方案去打就可以了哈。包括尤其现在田埂草比较老了哈，咱们就要一定要做到一个喷匀打透，上面下面给它打到啊，基本上3天之后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杂草的一个死亡。而且呢这个灭欢呢它的残留期比较短，尤其是那个种植空闲田的，有些朋友们比较着急种植的哈，你肯定不能选择那个残留期比较长的，你像那个草甘膦，对吧？你等到10天以后才能种植，咱们这个呢3天以后就可以了。还有种植麦淘淘的朋友们哈，因为像江苏那边很多朋友们就喜欢种植麦淘淘，因为它那个种植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草老草你不除掉，你后期想要去做因为麦淘淘是做不了封闭的啊，所以说那个老草你不除掉，你后期想要去做禁烟除草，那个成本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在小麦收割前的啊2到3天啊，因为落黄了嘛，咱们正常有无人机飞房，一瓶1000克可以打个3到10亩地啊，3到10亩地去打，它这些老草就能打得掉，为我们的那个水稻啊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是你的那个水稻不能出芽啊，出芽了坚决不能使用去灭欢。然后呢咱们这个一号链接呢就是灭欢三元复配的啊，草桉林、金葵合力和乙酸腐草醚三元复配的，是双醋杀加类系的，而且它是属于一个金粉制作，晶莹透亮的，实战效果会比较的好。而且呢我们还跟大家去配了一瓶这个第四代的集珍植物油助剂。为什么要配助剂呢？因为现在有些田埂上的草啊，它那个蜡质层比较厚，而且有些那个杂草都已经木质化了，你不加助剂它的渗透性不强的话，死草效果也会差一点。所以说我们跟大家去配上一个10毫升的助剂，去增加一个药效啊，增加一个药效。咱们里面一号链接
1: 渺小，到时候就不好搞啊。我们的二号链接是旱蛭蚵的封顶方案，我们也请阿牛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这个旱蛭蚵啊，因为种植比较方便，尤其是有些朋友们使用大型机械，一天的播很多亩地，但是旱蛭蚵的草相比较复杂，千金、稗子、马唐草。对吧，马唐草有生马唐、毛马唐，后期除草比较难，再加上金蛭狗尾草很难除啊，所以说旱蛭蚵封闭非常的重要。当时选择旱蛭蚵封闭呢，很多朋友们不要选择单一的像那个便秘黄龙丁草胺或者便秘黄龙丙草胺，或者有的就直接使用便秘黄龙，对吧？像有些那个马唐草和那个金蛭狗尾草封闭效果不好。那么二号链接呢就是专门针对旱蛭蚵配的一个方案的一个封闭药，它是什么呢？60%的便秘黄龙丁草胺加上33%的二甲戊磷，而且这个二甲戊磷是登记在水稻旱蛭蚵上面的。好，我们一亩地用了200克的二甲戊磷，它两个复配在一起呢，针对于田间的千金、稗子、马唐和金色狗尾草以及部分的阔缩草，有一个很好的封闭作用啊，很好的。
1: 33%的二甲戊磷给到200克是吧？
4: 对，
1: 60%的丁变多少？
4: 用到了100克。
1: 100克。
4: 对，
1: 还有助剂。
4: 还有加了一个10毫升的助剂。
1: 嗯，
4: 然后呢，这个封闭呢？但是你们得好会用。那刚刚有些朋友说我是先打封闭药再上水，其实这个流程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用的。正常我们是清茶啊，清茶整田， 沙子，因为这个时候又不要吹那个沙杆子，又不要吹芽，对吧？开沟覆土，有条件的朋友们上水哈，上面泼麻水。

0: 天天桑田湿润，或者说等天下雨哈、啊，桑田湿润。这样的话，我们等然后再去打这个蜂蜜除草剂，哎，它有利于药磨层的一个形成，这个效果会更好。
1: 好，旱直播的蜂蜜，我们建议它施肥、整地、播种、盖子、开沟，然后上水排干后打蜂蜜啊。施肥、整地、播种、盖子、开好三沟，然后上水排干后把水再排干，衬伤打蜂蜜是吧？
0: 对，
1: 不要先打蜂蜜再上水是吗？
0: 对，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流程哈，所以说建议大家今年种植旱直播的朋友们一定要
1: 旱直播一定要开好三沟，有大雨来了时候不要有积水。
2: 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种歌，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幺幺零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8: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9: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和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胃怕火，脾怕湿，养脾胃去寒湿，不妨这么做。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更年迷茫，科学善待为绝经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呢饮食很清淡，却总是被脾胃不适所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却出现腹胀、没胃口，甚至是一紧张就胃疼、生气之后口臭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其实这背后呢藏着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胃怕火，脾怕湿。而要摆脱这两大病因呢，关键也在于我们自身。首先饮食咱们要避坑，避哪些坑呢？脾胃啊比较娇弱，所以经不起我们的折腾，尤其是湿气重、情绪容易波动的朋友，这三类的食物呢要少碰，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助长心火。那像生冷的食物啊，冰饮啊、冰水果啊、生鱼片啊，这些生冷的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湿气又更难排出。还有呢像甜食，像蛋糕、奶茶啊，这些甜食呢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第三类呢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的食品、肥肉，我们的脾胃消化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忍不住吃呢，咱们也可以喝一杯姜枣茶来温中化湿，帮助脾胃来解围。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食补来健脾，不用刻意的进补，日常多吃一些食材，这有个三分钟能够帮您促消化，缓解腹胀。还有呢就是在小腿外侧的足三里穴，在膝盖下方3寸，大概呢也是4横指的位置啊，胫骨前肌上。

每天按揉个5分钟，帮您补中益气，巩固脾胃，坚持下来呢，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情绪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养生健脾胃啊。那养生的核心呢，其实离不开情绪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衡，少生气，少焦虑，肝气顺了，心火降了，脾胃才会更安稳，筋骨呢也会更加的舒展。另外呢，规律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休息个15到30分钟，既能够缓解疲惫，也能够休养肝气，平复情绪。一举两得，起居也要注意防潮祛湿。那比如说早晚注意防风防寒，出门的时候啊，带一个薄外套，避免着凉，避免淋雨，久坐潮湿的椅子、地板，还有洗完澡以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避免寒湿，像被褥、衣物呢，也要多勤晒，保持干燥。腰腹注意保暖，护住咱们的命门的阳。

向下屈膝下蹲，再交替换右手上举，左手下按，反复进行，配合上呼吸。上举下按的时候呢，吸气，复原的时候呢，呼气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采用啊这个拍打大腿外侧的胆经，拍到微微出汗就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过度的运动。像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帮助大家来保养我们的脾胃哈。还有呢，就是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艾灸呢有着温阳散寒、祛湿通络。家里呢备上一根艾条，每天灸上10到15分钟，帮您缓解关节的酸痛，赶走寒湿。那我们可以重点的选择这四个穴位：阴陵泉穴、曲池穴、关元穴和足三里穴。这些穴位呢，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通过网络啊，寻找一些相应的图片或者视频来学着啊，找一找这样的一些位置啊，可以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来帮您保护脾胃。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艾灸的时候要保持艾条的距离皮肤2到3厘米，皮肤有温热感，没有疼痛感就可以了，也要注意避免烫伤。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的困倦、酸痛、胃口差，还能够为夏季的养生打好基础，少生病，更精神。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的女性朋友，那到底是哪些事儿呢？我们首先先有请姚医生。姚医生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在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围绝经期。这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管得好呢，我们老年健康基础呢就打得好，管不好呢还会影响我们后期的生活质量、睡眠、情绪啊，甚至我们的骨骼、心血管健康。
0: 嗯，姚医生刚才给我们揭晓答案了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围绕着可能我们相对于这个女性的群体是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主要是这个围绝经期哈。那首先想先问姚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女性朋友不太好意思问，但是呢又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啊，这其实听起来还挺拗口的。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姐妹就会说，哎，那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绝经了，那感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才40出头，感觉这个例假现在都已经紊乱了，是不是意味着就马上要告别青春了。所以也想首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哈，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和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都会来的这个例假月经啊，如果说遇到绝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一般来说的话，多大年龄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心里的一个小恐慌。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一句话啊就能记住。其实绝经它就是我们的终点线，而围绝经期呢，它其实是我们跑向终点线的这一段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绝经它等于月经完全停止一年啊，就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回头看才能确认的一个时间点。而围绝经期呢，它等于是我们从卵巢功能下降啊开始，再到绝经后的一年这个过程啊，一般呢从40岁

0: 左右才开始，持续3年到10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很多这些姐妹啊，40多岁月经乱了一下，她其实她可能只是在路上颠簸了一下，离我们的终点线呢还比较远。所以说暂时呢就先不用慌张啊。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老祖宗呢在《黄帝内经》就说到了啊，女性啊，女子七七，七七也就是49岁啊，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说啊，我们女性到了49岁之后呢，肾气就慢慢不足了，月经呢也从原来的规则走向了不规则，最后呢停止。所以呢，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啊，这其实呢是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生理阶段，就像青春期来月经一样，只不过月经啊，青春期是月经来了，而我们围绝经期呢是月经走了啊，所以来的时候呢我们很慌，因为没有经历过，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淡定从容一点面对，
1: 一个就是迎接他来，另外一个就是和他告别
0: 对。
1: 啊。那围绝经期最常见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啊，周边可能大概到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说，哎呀，好像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不仅仅身体不舒服，还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想问问姚医生，就是像这些症状的话，哪些是正常的信号？或者有人可能也会特别在意哈，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是不是就意味着代表着我老了？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心头大事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不是老了，是我们的身体呢在转型啊，就像一部手机，大家在给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卡顿、发热、耗电快啊，这不是意味着手机坏了，只是呢它在适应这个新的版本。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有人会问，转型期间我们会出现哪些卡顿现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6点，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个，月经紊乱，周期不准了，月经量或多或变少了，淋漓不尽啊，这是我们卵巢功能波动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我们围绝经期最早出现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潮热盗汗啊，在就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做别的事情，突然一阵发热、脸红出汗可能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出在夏天，也可能是在大冬天忽然浑身冒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一身汗之后又冷下来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个，情绪波动烦躁、易怒、焦虑、爱哭，有时候一点点小事呢就控制不住脾气，那很多人发完火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这其实呢也不是性格变差了其实在激素呢影响你的这个情绪啊。第四个，睡眠障碍主要表现在入睡难呀、早醒、多梦明明很困，但是呢却怎么却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越焦虑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五个，还有全身的一个症状，腰酸呀，关节痛呀，乏力、心慌呀，很多人都会觉得浑身有不舒服的其实呢，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来大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就生殖道的萎缩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干涩阴道的一个反复炎症这是雌激素下降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很多女性呢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症状是正常的吗？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以上这6类在我们围绝经期出现呢，绝大多数是正常的。主要呢，它是由于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波动下降了，身体一时没有跟上节奏。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虚、肝郁、气血失调，导致我们身体总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管理去改善的不是说只能硬扛或者熬到绝经才好。
1: 那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有6大类啊，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比如说这6条里面，

0: 可能有三条，咱们对号入座，能对得上，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1: 嗯，对，是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大家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啊，一一的对号入座，因为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有轻有重，持续的时间啊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平稳度过了；有些人呢会比较明显，这些呢都是个体差异，所以我们也不用和别人比。
0: 嗯，刚才我们说到围绝经期的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之外啊，我们也发现很多女性朋友会出现情绪上的这种巨大的一个波动啊，为什么到了围绝经期，咱们情绪上也会有这么大的波动，或者是有的变得很烦躁啊？然后呢又说自己是控制不住这样的一个情绪，甚至我想可能有。咱们听众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也会对刚才的这样的几个方面的一些症状表现对号入座，想哎，感觉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但是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脾气这个特别的暴躁，但是呢自己又控制不住等等，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今天也跟姚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种情况呀，其实非常正常啊。它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下降，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内的这个快乐物质啊，五羟色胺啊，情绪自然不稳定了。那雌激素它其实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稳定剂，它的水平忽高忽低，那自然我们的情绪呢也像坐过山车一样啊，一个时好时坏的啊。我们中医说，女子以肝为先天，那肝是干什么的啊？肝主疏泄，它主要就是梳理我们情绪的一个钥匙。围绝经期呢，我们肾经也是亏虚的。啊，就像树根缺水了，树干得不到滋养，导致干湿疏泄，所以呢，人呀容易心烦、急躁、爱生气啊，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想哭。所以我们门诊经常跟患者说，哎呀，这个啊不是你脾气变差了，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调理了啊。就像我们开的汽车啊，这个机油报警灯亮了。它其实它不是车坏了，对不对？它是告诉你这个车呀，它该保养了。而且呢，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哎，我情绪差，我就是我性格不好，对不起家里人啊。其实不是的啊，家人的理解呢很重要，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很重要啊。就是相对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先理解我自己啊。好，那你可以就是跟家人沟通啊，告诉他们我现在呢身体有一点变化啊，情绪不太稳定，但是不是针对你们的，只是也不是我故意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来调节情绪，比如每天抽10分钟外出走一走啊，这个或者呢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来转移注意力啊，多给自己一点空间。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有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姚医生，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她今年51岁了，说月经有的时候2、3个月不来，来了有10天半个月不干净，量呢也是忽多忽少。她说她的邻居跟她说更年期都是这样的，不用管。她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吗？
1: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他需要去医院看。他50岁的年龄呢，正是子宫内膜恶性这种病变可能的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做彩超，去了解一下我们内膜在出血的时候它的厚度。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诊刮，主要呢也就是通过病理去排除子宫内膜的一个变化。
0: 就是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是
0: 就诊
1: 的，
0: 一下。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咱们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脾气发生很大的变
1: 对，
0: 化，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那其实我听到的还有一个很经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就是潮热、盗汗。 听到周围一些女性朋友提到的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白天可能正跟着人说着话呢，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热从胸口窜上来啊，像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症状，甚至有朋友说这个晚上特别难受，可能睡着睡着就被热醒了，还出一身汗啊。想问一下姚医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主持人说的太形象了，其实这种症状啊，在我们门诊呢，很多病人都这样描述的啊。那我们先说原因，它主要是呢，血管的收缩功能不稳定啊，其实本质还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的啊。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是肾阴不足啊，虚火上浮，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面的水不足了，所以呢，这个火就往上跑了。啊，我们中医呢把这个情况分为两类啊，第一个阴虚类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有烘热、脸红、盗汗、手脚心发热、口干舌燥。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治则就是滋阴清热、敛汗啊，常用的一些吃白地黄丸呀等等啊，很多人吃完这个之后，说明潮热的这个频率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气虚型，爱出汗啊，乏力啊，容易感冒，稍微一动呢就汗很多，脸色呢也是偏白的。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益气固表啊，常用的一个方子玉屏风散啊，或者呢是当归六黄汤啊等等啊。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有很多简单的一些食疗啊，比如小麦啊、大枣、乌梅可以煮水喝当茶饮啊，很多人也都说这种是比较有用的。如果说症状很重，影响了生活，我们西医呢也可以在评估之后用这个激素来调节治疗，这样呢也是安全有效的，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比如说，房间的温度不要太高了，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穿一些宽松透气的，晚上呢盖薄一点的被子，像一些辛辣刺激的，油炸的食物呢，这些，其实都会加重我们的内热，让我们这种情况呢，加重。
0: 那就少吃一些这一类的这个食物。还有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两种类型，包括调理的这个方子，那在使用这些方子的之前，是否先需要找相应的这个专业的中医师先辨证去看一下？
1: 对，是的，找专业的医生要评估之后，因为我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也会加重我们的情况。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一种症状和表现，也相对比较典型的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不管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还是不在这个时期，或者更年轻，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们应该说日常生活当中近几年来啊，有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特别关注和困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咱们为绝经期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中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1: 有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更温和更安全啊。像我们中医呢把睡眠障碍的分为几类啊。第一个阴虚火旺的啊，阴虚火旺啊，主要呢是入睡难啊，心烦，手脚心发热，口干啊等等啊，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滋阴降火，养心安神。那肝郁型呢主要就是一个多梦易醒，比如说半夜醒了就很难再入睡，情绪上面也很烦躁，爱发脾气，像这样的我们主要呢就是疏肝解郁安神。而肾虚型呢，肾虚最典型的就是腰酸，醒了再也睡不着，醒了之后呢感觉浑身没有力气，有头晕，等等这些呢，像针对肾虚的我们就可以补肾填精安神。除了吃药呢，也同样有一些食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调理的小方法啊，比如我们平常可以用一些酸枣仁加上百合来熬粥，晚上的时候呢晚餐的时候喝一点点，很多人亲测有效的，还有几个其他简单的一些实用的小方法，大家在家呢就能做，比如说你睡前半小时不看手机，大家知道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吗？你越刷手机越精神，就是睡前半小时不刷手机。 另外呢，可以用温水泡脚，睡前的时候啊，可以加一点艾叶啊、生姜呀，啊，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放松身心啊。另外，像我们门诊也经常做的针灸、耳穴压丸啊等等，这些呢，对改

0: 善我们的失眠呢，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大家其实要知道，失眠呢，它不是一个小事情啊，长期睡不好会加重我们潮热，还情绪方面的问题啊，甚至呢会影响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所以睡不好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不要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
1: 所以睡眠问题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晚上总是被热醒出汗，醒了就很难再睡着了。有的时候经常翻来覆去的，也影响爱人的睡眠。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吗？
0: 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实都适用的啊。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保持房间的温度稍微低一些啊，因为我们一般人睡觉喜欢安静啊，窗啊门都是关紧的，密封的啊，所以可以稍微开开门，开开窗户啊。第二个呢，盖薄一点的被子，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了啊。第三个，像食疗，刚才说酸枣仁啊、百合呀这些啊，熬粥。喝啊，另外睡前呢可以泡泡脚，改善一些这些症状。
1: 好，我们可以先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先调理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说真的还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或者是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寻求咱们专科医生
0: 干
1: 的
0: 预。
1: 帮助来进行评估和干预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栏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通过直播页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找到今天直播的页面来收看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关于围绝经期的那些事儿哈。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或者是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0岁，经常这个上一秒想说什么，转头就忘了。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了，记忆力下降了，想问一下，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0: 这个跟更年期的话，没有直接的原因，但是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年龄状态有关系。像50岁的话呢，主要呢是处于肾虚的一个状态啊。肾虚呢，我们讲肾啊，主这个脑呢，脑髓失用，肾精不足了，脑髓失用就会引发这个记忆力下降呀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啊，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啊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如果说真的有特别异常的情况呢，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喝豆浆，能够代替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吗？
0: 基本上是不可以，因为我们这种豆制品它本身的激素呢，它是植物雌激素啊，让我们人体吸收的量呢也并不是很多， 所以呢它没有办法代替。
1: 嗯，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来进行继续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睡眠啊，包括这个潮热啊，包括这个情绪的不稳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应该说在围绝经期，咱们这个经期的一些变化，紊乱，是不是也会让很多的女性朋友慌得不行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就快要绝经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需要去积极的干预治疗吗？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呢？
0: 大家先不用慌。其实呢，围绝经期的月经紊乱，90%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还有10%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以下的三种啊，必须呢去重视，去医院啊。主要第一种啊，大家知道我们正常月经干净的话，也就是3到7天啊。如果说你这个月经情经期呢超过了10天不干净啊，还是滴滴答答的，一会量多一会量少啊，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啊。因为首先呢，你长期的出血呢也容易引起贫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排除它是不是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出血量特别大的啊，有大血块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血块可能比我们大拇指还要大啊，或者呢一个小时它就可能要湿透一整张卫生巾啊，那就说明你这个出血量实在是太大了啊。正常我们月经经量是30到80啊，那像这种出血量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失血性的贫血，甚至呢休克啊，所以要及时就诊。那第三种停经之后又出血比如说你已经3个月或者是半年都没来月经了，心里都想了我是不是就已经绝经了，结果某一天忽然他又出血了，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千万不要以为是月经又回来了，掉以轻心。就像刚才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他很符合这其中的2点所以我建议他去医院那我们西医的角度呢，要排除内膜的病变除了内膜病变呢，还就包括息肉包括我们的肌瘤等等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只是说我们早检查早放心那在我们中医方面呢，就根据它的肾虚肝郁血瘀等等这些情况来调理可以把这个月经呢慢慢调回这个正轨调回正轨总之就是早检查早放心，对吧那检查之后如果没问题，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落地了总比我们胡思乱想强。
1: 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哈。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45岁就绝经的话，是不是太早了，需要特别的干预吗？
0: 45岁绝经的话，它只是比我们平均的绝经年龄要早一些我们平均年龄是49岁它45岁的话可能稍微早一些，但是属于这个范围内比如说他这位听众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母亲是多大年龄绝经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遗传的相关因素
1: 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0: 对所以呢不必焦虑，45岁也是正常的
1: 或者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说这个绝经的日期比较早，比方说您刚才说可能40岁左右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那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担心，如果说我40岁，就像刚才这个45岁就感觉离50岁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绝经了，那他们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就提前衰老了，或者是加速衰老，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女性朋友关心的就是我到了围绝经期是不是就会加速衰老，那咱们中医上有延缓衰老的方式和方法吗？
0: 说句大实话啊，雌激素下降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包括皮肤啊、胶原、骨骼、血脂这些啊，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从中医角度来说啊，肾虚则老，肝郁则衰啊。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啊，管着我们的根基，而肝呢，是我们气血调度的中心啊，管着我们的整个的状态。如果这两个一旦失调了，那人自然就会显得老得快一些啊。但是呢，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呢，其实也是可以改善的啊。但是这个改善它不是说阻止绝经啊，绝经呢它是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规律，就像秋天到了叶子会黄啊，这谁也阻止不了。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不是不让叶子黄了，而是说让这个树长得更强壮，让这个叶子呢黄得更慢一些啊，落得更晚一些啊。用中医的话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精气神给调回来啊，而不是这个逆转绝经。那其实有三件事情大家呢可以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一下啊，可能比我们同年人呢可能显得要年轻一些。第一，很重要的就是睡眠。睡眠是我们最好的抗衰老的方法，没有之一啊。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这个你睡一个好觉，胜过你贴10片面膜。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女性在35岁之后，这个钙流失的速度加快了，所以平常我们注意补钙啊，加上维生素 D， 再加上运动。主要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啊，因为我们围绝经期啊，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很增加，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背痛啊，甚至觉得身高变矮了啊，一摔就骨折了，其实都是因为骨头没有养好啊。每天呢要坚持喝牛奶、晒太阳啊、快走啊，那快走时间呢可以在半个小时左右。第三啊，我们中医呢讲究补肾啊，疏肝调气血啊，肾不上呢我们腰也不酸了啊，头发也不掉了，肝疏通之后呢也不烦躁了，睡得也更香了啊，气血调好之后脸也红润了，人也有精神了啊。最后就说一句让大家更有信心的话啊，就是如果你做到这三点，你的状态一定会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安慰啊，是我们在门诊亲眼看到的，很多患者在调养半年之后，同事见了都说，哎呀，你最近气色好好，是不是用了什么东西啊？其实并不是的，就是睡好啊，补好，调好啊，就主要就是重在坚持。
1: 秘诀就是睡好、补好和调好。
0: 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会不会断崖式的衰老，或者是提前衰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姚医生刚才也是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啊。好，那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说涉及到咱们围绝经期的相应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刚才也有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问到过，就是关于这个激素治疗的这个问题。说到激素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担心，有的会觉得那如果说吃激素是不是会发胖，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副反应，甚至是不是会带来一些癌症啊、癌变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您怎么看这个激素治疗是咱们怎么来评估或者是界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
0: 我相信大家所熟知的激素吧，我可以说此激素非彼激素啊。我们这个妇科的激素治疗呢，它主要是雌孕激素的治疗，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激素呢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其实呢，在平常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呢，这两个不是完全对立的啊，哪一个对患者有帮助呢，我们就有哪一个啊。激素治疗它其实也是我们围绝经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人来说，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啊。那就像再好的药也要 啊，对症下人才行啊。那哪些人不合适呢？啊，刚才主持人问到，会不会引起啊癌症呀等等呢？对吧？啊，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有几种情况呢要特别慎重啊，有乳腺癌病史的啊，有血栓病史的，或者有严重的肝病啊，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啊等等。

0: 那些呢是激素治疗的一个禁忌人群啊。那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医生也不会给你用这些药的，那对于没有这些禁忌症的人，如果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给了相应的指导之后，再治疗，那它是安全有效的，也不用过度的害怕，也不用过度的害怕。那我们中医其实推崇的也是这种中西医结合啊，因为它这种中西结合呢，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就像西医。它负责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把身体的大环境给稳住，而我们中医呢，就负责补肾、疏肝、安神，改善体质，把这个患者的睡眠、情绪、精气神一点一点的调回来，中医西医各司其职，互相补充，这个结果呢也更安全更舒适。打个比方来说激素呢，它就像是给干涸的这个土地来浇水。来浇水，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个旱情，而我们中医的调理呢，更像是改良土壤，让土地自己变得肥沃。你如果说光浇水不改良土壤停水了之后它又会起旱情如果说你光改良土壤不浇水呢，你这个旱情缓解得太慢，患者的体验度呢也不是那么好。所以说，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激素。它的治疗，它这个治疗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要评估，我们呢也提倡中西医结合，
1: 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激
0: 对，
1: 素可以用，但是我们是会经过严格
0: 评
1: 的这个
0: 估，
1: 评估，
0: 对，
1: 科学正确的来使用激素，大家也不用谈激素色变。
0: 对，就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就不用，很简单，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8岁，说以前月经很准，最近半年变成20天左右来一次，量也变多了，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别的问题要做什么检查吗？
0: 首先呢，这种情况，第一建议他做一个彩超，排除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说彩超没有问题，那相对他这个问题就是周期缩短了，然后量稍微变多了，但是能正常的结束，那就不用过多的去思考，基本上是正常的，
1: 或者如果说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新的问题，
0: 对，及时
1: 咱们
0: 就
1: 再及
0: 诊。
1: 时就医。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这个问题，说他51岁了，说现在月经量变少了，但是每次干净了2、3天又会来一点，会哩哩啦啦的拖上半个月。哦，做了 B 超，说内膜厚0.8厘米，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现在要怎么办比较好？
0: 他这个情况，内膜呢也不是很厚，但是也不是很薄。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51岁，他除了内膜的厚度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肌瘤啊等等，我们都要综合起来评估。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相应的中医的一些止血，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中医。中药来进行一个止血如果止血效果不佳的话，可能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检查评估。
1: 好，就是可以再补充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
0: 对，
1: 能够更好的来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女性朋友关于围绝经期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也是比较困扰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前面说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大家所关心的激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除了治疗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调理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有像很多的女性朋友也都会担心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那如果说缺少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会不会突然发胖？也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做些运动吧，但是运动呢我又坚持不下来，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在围绝经期，咱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调理和保护方面比如说咱们怎么运动啊，怎么吃啊，能够更科学，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今天姚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在我们像这个年龄容易。

0: 发胖它其实跟雌激素本身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能由于我们整体的代谢水平下降了啊。另外呢，可能我们平常对于饮食控制不是很好啊。另外呢，像我们平常工作很累啊，不喜欢运动也是其
1: 是，
0: 中的一个原因。对
1: 嗯，
0: 啊，像这个年龄的话，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啊。
1: 啊。
0: 但是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轻运动、缓运动啊。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快走。像对于快走这个方式，它其实适合所有人啊，它不挑场地，也不挑装备，你每天只要快走，坚持一个30分钟，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大家知道的一个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些大家看到动作很慢，好像很轻松但是呢，它实则对它的发力都很有要求它是非常不轻松的啊。对于这种运动呢，它可以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啊。第三个像瑜伽轻力量的训练，它呢能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的这个力量那其中这个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少做那些爆发性的运动比如快跑呀、跳操呀、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呀因为我们围绝经期的话，本身它心血管的压力就很大，你如果太剧烈了，反而会加重这个风险另外，运动它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好处，比如前面我们讲，改善他的睡眠呀，情绪的稳定呀，增加骨密度呀，等等反正四个字总结呢，就是，动总比不动强另外呢，从吃这个方面原则上我们来说要高蛋白高钙。少糖少油，奶茶不要喝，蛋糕呢不要吃这些高蛋白从哪来？就是鱼呀、蛋呀、奶呀、豆制品高钙呢就像牛奶、虾皮那种绿色的蔬菜我给大家一个围绝经期一日三餐的一个模板，大家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比如说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呀。加一碗小豆浆或者牛奶加一把原味的坚果午餐呢吃一小拳头的饭加一些鱼鸡肉，再加一些蔬菜。晚餐呢可以喝一些杂粮粥呀吃一些豆腐呀、绿叶菜呀等等像这样的搭配呢，它就是又能补钙又能补蛋白，而且呢吃起来还不容易胖，因为它热量本身也很低。另外还有一个，除了吃和睡，我们也很强调的就是不熬夜，少糖少油少熬夜，这三样做起来其实比吃什么补什么运动什么都管用。
1: 嗯，这个是我们在饮食以及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进行调理，来进行处理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5岁，说月经一直很规律，但最近只是偶尔一两个月不来，想问一下，他需要去医院查激素水平吗？
0: 激素水平是可以查的，就是你正常，你到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你想查也是可以查的，因为激素水平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这种水平的状态，提示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个状态了，是接近绝经了，还是说你已经就快要绝经了
1: 嗯
0: 如果说有一两个月没有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因为他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个状
0: 对。
1: 况啊。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饮食各方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讲究这个养生保健，就会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啊，像刚才有朋友说，甚至问到说这个豆浆啊，吃豆腐啊，是不是能补一点激素啊？啊，像这一类的产品，还有呢，像这个蜂蜜呀、蜂王浆啊，甚至是像再更贵重一点的，像阿胶啊、燕窝啊这些，大家会觉得这是补品嘛？那像这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于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来说，要不要吃一点呢？
0: 要和不要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
1: 啊。
0: 我们中医呢，其实你不反对补，但是一定要按体质补不能乱补 像我们这种阴虚体质啊。

0: 前面我们说主要表现为潮热盗汗的啊，适合像银耳呀、啊百合、麦冬、枸杞这些滋阴的，你煮水煲汤其实都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气虚的，表现在容易累啊，爱出汗啊，就比较适合像黄芪、山药、大枣这一类啊。那另外像肝郁的和这些又不一样，肝郁呢主要是啊情绪比较差。爱发脾气，像这种就适合像玫瑰花呀、陈皮呀这些，平常呢可以泡一泡这些花茶啊，去疏肝我们的脾啊，梳理我们的肝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肾虚体质的啊，表现为腰酸腿软的啊，这种就更适合像黑芝麻、黑豆啊、桑葚这一类啊。那像正规的保健品，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啊。但是我们知道市面上的这种保健品呢，品质我们没有保证啊，里面一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乱吃啊。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对于咱们围绝经期女性朋友啊，给了这么多的一些建议啊。应该说，围绝经期不是病，其实是咱们女性朋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感谢姚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
3: 物。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两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0: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1: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2: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1: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3: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4: 交出来！
15: 交出来！
16: 交出来！
17: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18: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19: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20: 护士，我是。
21: 我是。
22: 紧张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23: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8: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1: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我得走了。
1: 哟，包好沉呢。
0: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2: 这
3: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点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妈。

0: 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1: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2: 你是？
1: 我是下水道井盖。
3: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

0: 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1: 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2: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3: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7: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

0: 见过。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七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应，这是美的享受。

0: 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

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百济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百济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接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

0: 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我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是帮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2: 归你啊，没门！
3: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
4: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5: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6: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制窑，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

0: 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1: 我叫陆玉梅，是陆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没
1: 得事。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

0: 是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她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她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5: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7: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万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

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书籍。
4: 我想想他的日程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他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
2: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

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特别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和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胃怕火，脾怕湿，养脾胃去寒湿，不妨这么做。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更年迷茫，科学善待为绝经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呢饮食很清淡，却总是被脾胃不适所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却出现腹胀、没胃口，甚至是一紧张就胃疼、生气之后口臭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其实这背后呢藏着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胃怕火，脾怕湿。而要摆脱这两大病因呢，

关键也在于我们自身。首先，饮食咱们要避坑，避哪些坑呢？脾胃啊比较娇弱，所以经不起我们的折腾，尤其是湿气重、情绪容易波动的朋友，这三类的食物呢要少碰，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助长心火。那像生冷的食物啊，冰饮啊、冰水果啊、生鱼片啊，这些生冷的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湿气又更难排出。还有呢，像甜食，像蛋糕、奶茶啊，这些甜食呢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第三类呢，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的食品、肥肉，我们的脾胃消化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忍不住吃呢，咱们也可以喝一杯姜枣茶来温中化湿，帮助脾胃来解围。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食补来健脾，不用刻意的进补，日常多吃一些食材，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您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尤其呢是适合湿气重、胃口差的朋友。像补养脾胃的山药，还有茯苓，以及化湿和中的白扁豆、固脾祛湿的薏仁、芡实，还有像冬瓜、芹菜，这些食材都是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服用。当然我们要提醒的是，对于孕妇以及虚寒体质的朋友服用薏仁要比较谨慎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强筋壮骨类的食物哈，包括像香椿啊、桑葚啊、黑豆啊这些食物，还有菠菜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疏肝健脾。穴位按摩的方式，咱们每天花上几分钟，能够帮助您的脾胃来减减负。那有哪些穴位可供大家选择呢？像中脘穴，找法呢也比较简单，肚脐往上四寸，大概就是四横指的距离，前正中线上。咱们吃完饭之后按揉个三分钟，能够帮您促消化、缓解腹胀。还有呢，就是在小腿外侧的足三里穴，在膝盖下方三寸，大概呢也是四横指的位置啊，胫骨前肌上，每天按揉个五分钟，帮您补中益气，巩固脾胃，坚持下来呢，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情绪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养生健脾胃哈。那养生的核心呢，其实离不开情绪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衡，少生气，少焦虑，肝气顺了，心火降了，脾胃才会更安稳，筋骨呢也会更加的舒展。另外呢，规律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休息个15到30分钟，既能够缓解疲惫，也能够休养肝气，平复情绪，一举两得。起居也要注意防潮祛湿，那比如说早晚注意防风防寒，出门的时候啊带一个薄外套，避免着凉，避免淋雨，久坐潮湿的椅子、地板，还有洗完澡以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避免寒湿，像被褥、衣物呢也要多勤晒，保持干燥，腰腹注意保暖，护住咱们的命门的阳气，避免寒湿从腰腹侵入。运动能够促进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湿邪，缓解肢体的沉重、关节的酸痛。每天晨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练练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善举啊，动作呢也比较简单，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通经络。具体的要领呢，就是并不站立，左脚旁开与肩同宽，两手合抱腹部之前，掌心向上，左手向上举至头顶，右手向下屈膝下蹲，再交替换右手上举，左手下按，反复进行，配合上呼吸。上举下按的时候呢，吸气，复原的时候呢，呼气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采用这个拍打大腿外侧的胆经，拍到微微出汗就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过度的运动。像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帮助大家来保养我们的脾胃哈。还有呢，就是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艾灸呢有着温阳散寒、祛湿通络，家里呢备上一根艾条，每天灸上10到15分钟，帮您缓解关节的酸痛，赶走寒湿。那我们可以重点的选择这四个穴位，阴陵泉穴、曲池穴、关元穴和足三里穴。这些穴位呢，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通过网络啊，寻找一些相应的图片或者视频来学着啊，找一找这样的一些位置啊，可以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来帮您保护脾胃。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

家艾灸的时候要保持艾条的距离皮肤2到3厘米，皮肤有温热感没有疼痛感就可以了，也要注意避免烫伤。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的困倦酸痛胃口差，还能够为夏季的养生打好基础，少生病更精神。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的女性朋友，那到底是哪些事儿呢？我们首先先有请姚医生。姚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在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围绝经期。这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管得好呢，我们老年健康基础呢就打得好，管不好呢还会影响我们后期的生活质量、睡眠、情绪啊，甚至我们的骨骼、心血管健康。
0: 嗯，姚医生刚才给我们揭晓答案了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围绕着可能我们相对于这个女性的群体是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主要是这个围绝经期哈。那首先想先问姚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女性朋友不太好意思问，但是呢又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啊，这其实听起来还挺拗口的。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姐妹就会说，诶，那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绝经了，那感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才40出头，感觉这个例假现在都已经紊乱了，是不是意味着就马上要告别青春了。所以也想首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哈，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和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都会来的这个例假月经啊，如果说遇到绝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一般来说的话，多大年龄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心里的一个小恐慌。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一句话啊就能记住。其实绝经它就是我们的终点线，而围绝经期呢，它其实是我们跑向终点线的这一段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绝经它等于月经完全停止一年啊，就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回头看才能确认的一个时间点。而围绝经期呢，它等于是我们从卵巢功能下降啊开始，再到绝经后的一年这个过程啊，一般呢从40岁左右才开始，持续3年到10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很多这些姐妹啊40多岁月经乱了一下，她可能只是在路上颠簸了一下，离我们的终点线呢还比较远。所以说暂时呢就先不用慌张啊。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老祖宗呢在《黄帝内经》就说到了啊，女性啊，女子七七也就是49岁啊，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说啊，我们女性到了49岁之后呢，肾气就慢慢不足了，月经呢也从原来的规则走向了不规则，最后呢停止。所以呢，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啊，这其实呢是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生理阶段，就像青春期来月经一样，只不过月经啊，青春期是月经来了，而我们围绝经期呢是月经走了啊。所以来的时候呢我们很慌，因为没有经历过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淡定从容一点面对。
0: 一个就是迎接他来，另外一个就是和他告别。
4: 对
0: 啊，那围绝经期最常见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啊，周边可能大概到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说，哎呀，好像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不仅仅身体不舒服，还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想问问姚医生，就是像这些症 状的话，哪些是正常的信号？或者有人可能也会特别在意哈，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是不是就意味着代表着我老了？
4: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心头大事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不是老了，是我们的身体呢在转型啊，就像一部手机，大家在给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卡顿、发热、耗电快啊，这不是意味着手机坏了，只是呢它在适应这个新的版本。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有人会问，转型期间我们会出现哪些卡顿现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点，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个，月经紊乱啊，周期不准了，月经量或多或变少了，淋漓不尽啊，这是我们卵巢功能波动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我们围绝经期最早出现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潮热盗汗啊，在就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做别的事情，突然一阵发热、脸红啊、出汗啊，可能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出在夏天，也可能是在大冬天啊，忽然浑身冒汗啊，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出一身汗之后又冷下来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个，情绪波动啊，烦躁、易怒、焦虑、爱哭，有时候一点点小事呢就控制不住脾气啊，那很多人发完火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啊，这其实呢也不是性格变差了啊，其实在激素呢影响你的这个情绪啊。第四个，睡眠障碍啊，主要表现在入睡难呀，早醒、多梦啊，明明很困，但是呢却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越焦虑啊，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五个，还有全身的一个症状腰酸呀，关节痛呀，乏力、心慌呀，很多人都会觉得浑身有不舒服的啊，其实呢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来大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就生殖道的萎缩啊，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干涩阴道的一个反复炎症啊，这是雌激素下降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啊。很多女性呢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症状是正常的吗？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以上这六类在我们围绝经期出现呢，绝大多数是正常的。主要呢它是由于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波动下降了，身体意识没有跟上节奏。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虚、肝郁啊、气血失调，导致我们身体总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啊。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管理去改善的啊，不是说只能硬扛或者熬到绝经才好。
0: 那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有六大类啊，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比如说这六条里面可能有三条咱们对号入座能对得上，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4: 对，是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大家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一一的对号入座，因为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有轻有重，持续的时间啊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平稳度过了，有些人呢会比较明显，这些呢都是个体差异，所以我们也不用和别人比。
0: 刚才我们说到围绝经期的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之外啊，我们也发现很多女性朋友会出现情绪上的这种巨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到了围绝经期咱们情绪上也会有这么大的波动，或者是有的变得很烦躁然后呢又说自己是控制不住这样的一个情绪，甚至我想可能有咱们听众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也会刚才的这样的几个方面的一些症状表现对号入座，想感觉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但是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脾气这个特别的暴躁，但是呢自己又控制不住等等，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今天也跟姚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4: 这种情况呀其实非常正常啊，它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下降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内的这个快乐物质啊，五羟 色胺啊，情绪自然不稳定了。那雌激素它其实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稳定剂，它的水平忽高忽低，那自然我们的情绪呢也像坐过山车一样啊，一个时好时坏的啊。我们中医说女子以肝为先天，那肝是干什么的啊？肝主疏泄，它主要就是梳理我们情绪的一个钥匙。围绝经期呢，我们肾经也是亏虚的啊，就像树根缺水了，树干得不到滋养，导致肝湿疏泄。所以呢人呀容易啊心烦急躁，爱生气啊，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想哭啊。所以我们门诊经常跟患者说，哎呀，这个不是你脾气变差了，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调理了啊。就像我们开的汽车啊，这个机油报警灯亮了，它其实它不是车坏了，对不对？它是告诉你这个车呀它该保养了。而且呢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哎我情绪差，我就是我性格不好，对不起家里人啊。其实不是的啊，家人的理解呢很重要，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很重要啊。就是相对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先理解我自己啊。
0: 嗯，
4: 那嗯好，嗯，可以就是跟家人沟通啊，告诉他们我现在呢身体有一点变化，
0: 嗯
4: 啊，情绪不太稳定，但是不是针对你们的，只是也不是我故意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来调节情绪，比如每天抽十分钟外出走一走啊，这个或者呢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来转移注意力啊，多给自己一点空间。
0: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有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姚医生，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1岁了，说月经有的时候2-3个月不来，来了是又10天半个月不干净，量呢也是忽多忽少。他说他的邻居跟他说更年期都是这样的，不用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吗？
4: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他需要去医院看。他50岁的年龄呢，正是子宫内膜恶性这种病变可能的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做彩超啊，去了解一下我们内膜在出血的时候它的厚度，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诊刮啊，主要呢也就是通过病理去排除子宫内膜的一个变化。
0: 嗯，就是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诊一下。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咱们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脾气发生很大的变化，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那其实我听到的还有一个很多很经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啊，就是潮热盗汗，听到周围一些女性朋友提到的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白天可能正跟着人说着话呢，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热从胸口窜上来啊，像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症状。甚至有朋友说这个晚上特别难受，可能睡着睡着就被热醒了，还出一身汗啊。想问一下姚医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4: 主持人说的太形象了。其实这种症状啊，在我们门诊呢很多病人都这样描述的啊。那我们先说原因，它主要是呢血管的收缩功能不稳定啊，其实本质还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的啊。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是肾阴不足啊，虚火上浮，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面的水不足了，所以呢这个火就往上跑了啊。我们中医呢把这个情况分为两类啊，第一个阴虚类，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有烘热、脸红、盗汗、手脚心发热、口干舌燥。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治则就是滋阴清热敛汗啊，常用的一些

0: 吃白地黄丸呀等等啊，很多人啊，吃完这个之后，说明潮热的这个频率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气虚型，爱出汗啊，乏力啊，容易感冒，稍微一动呢就汗很多，脸色呢也是偏白的。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益气固表啊，常用的一个方子玉屏风散啊，或者呢是当归六黄汤啊等等。啊，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有很多简单的一些食疗啊，比如麸小麦呀、大枣、乌梅可以煮水喝当茶饮啊，很多人哎也都说这种是比较有用的。如果说症状很重，影响了生活，我们西医呢也可以在评估之后用这个激素来调节治疗，这样呢也是安全有效的啊。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啊，比如说房间的温度不要太高了，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穿一些宽松透气的啊，晚上呢盖薄一点的被子，像一些辛辣刺激的油炸的食物呢，这些啊其实都会加重我们的内热，让我们这种情况呢加重。
1: 那就少吃一些这一类的这
0: 对，
1: 个食物。还有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两种类型，包括调理的这个方子，那在使用这些方子的之前，是否先需要找相应的这个专业的中医师先辨证去看一下？
0: 对，是的，找专业的医生要评估之后，因为我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也会加重我们的情况。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一种症状和表现，也相对比较典型的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不管是这个未绝经期的，还是不在这个时期，或者更年轻，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们应该说日常生活当中近几年来啊，有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特别关注和困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咱们未绝经期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中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0: 有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更温和、更安全啊。像我们中医呢，把睡眠障碍的分为几类啊。第一个阴虚火旺的阴虚火旺主要呢是入睡难心烦、手脚心发热、口干等等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滋阴降火、养心安神。那肝郁型呢？主要就是一个多梦易醒比如说半夜醒了就很难再入睡情绪上面也很烦躁，爱发脾气像这样的，我们主要呢就是疏肝解郁、安神。而肾虚型呢，肾虚最典型的就是腰酸醒了再也睡不着，醒了之后呢，感觉浑身没有力气，有头晕等等，这些呢像针对肾虚的，我们就可以补肾填精、安神除了吃药呢，也同样有一些食疗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调理的小方法比如我们平常可以用一些酸枣仁加上百合来熬粥晚上的时候呢晚餐的时候喝一点点很多人亲测有效的还有几个其他简单的一些实用的小方法大家在家呢就能做，比如说你睡前半小时不看手机大家知道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吗？你越刷手机越精神，就是睡前半小时不刷手机。另外呢，可以用温水泡脚，睡前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艾叶生姜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放松身心另外，像我们门诊也经常做的针灸、耳穴压丸等等，这些呢，对改善我们的失眠呢，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大家其实，要知道失眠呢，它不是一个小事情长期睡不好会加重我们潮热还情绪方面的问题甚至呢会影响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所以睡不好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
1: 所以睡眠问题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晚上总是被热醒出汗，醒了就很难再睡着了。有的时候经常翻来覆去的，也影响爱人的睡眠。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吗？
0: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实都适用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保持房间的温度稍微低一些因为我们一般人睡觉喜欢安静窗门都是关紧的、密封的

0: 所以可以稍微开开门，开开窗户啊。第二个呢，盖薄一点的被子，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了啊。第三个，像食疗，刚才说酸枣仁啊、百合呀这些啊，熬粥喝啊。另外睡前呢，可以泡泡脚啊，改善一些这些症状。
1: 好，我们可以先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先调理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
0: 对，
1: 如果说真的还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或者是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寻求咱们专科医生的帮助来进行评估和干预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栏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通过直播页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找到今天直播的页面来收看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或者是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0岁，经常这个上一秒想说什么，转头就忘了。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了，记忆力下降了，想问一下，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1: 这个跟更年期的话，没有直接的原因，但是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年龄状态有关系。像50岁的话呢，主要呢是处于肾虚的一个状态啊。肾虚呢，我们讲肾啊，主这个脑，脑呢。脑髓失用，肾精不足了，脑髓失用就会引发这个记忆力下降呀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啊，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啊，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如果说真的有特别异常的情况呢，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喝豆浆，能够代替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吗？
1: 基本上是不可以。因为我们这种豆制品它本身的激素呢，它是植物雌激素啊，让我们人体吸收的量呢也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呢它没有办法代替。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来进行继续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睡眠啊，包括这个潮热啊，包括这个情绪的不稳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应该说在围绝经期，咱们这个经期的一些变化，紊乱，是不是也会让很多的女性朋友慌得不行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就快要绝经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需要去积极的干预治疗吗？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呢？
1: 大家先不用慌。其实呢，围绝经期的月经紊乱，90%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还有10%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以下的3种啊，必须呢去重视，去医院啊。主要第一种啊，大家知道我们正常月经干净的话，也就是3到7天啊。如果说你这个月经情经期呢超过了10天不干净啊，还是滴滴答答的，一会量多一会量少啊，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啊。因为首先呢，你长期的出血呢也容易引起贫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排除它是不是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出血量特别大的啊，有大血块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血块可能比我们大拇指还要大啊，或者呢1个小时它就可能要湿透一整张卫生巾啊，那就说明你这个出血量实在是太大了啊。正常我们月经经量是30到80啊，那像这种出血量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失血性的贫血，甚至呢休克啊，所以要及时就诊。那第三种啊，停经之后又出血啊，比如说你已经3个月或者是半年都没来月经了，心里都想了我是不是就已经绝经了，结果某一天忽然他又出血了，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啊，千万不要以为是月经又回来了，掉以轻心。就像刚才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啊，他很符合这其中的2点啊，所以我建议他去医院啊。那我们西医的角度呢，要排除内膜的病变啊，除了内膜病变呢，还就包括息肉啊，包括我们的肌瘤啊等等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啊，只是说我们早检查早放心啊。那在我们中医方面呢，就根据它的肾虚啊、肝郁啊、血瘀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调理啊，可以把这个月经呢，慢慢调回这个正轨啊，调回正轨。总之就是早检查早放心，对吧？那检查之后如果没问题，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落地了啊，总比我们胡思乱想强。
0: 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

0: 表现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哈。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45岁就绝经的话，是不是太早了？需要特别的干预吗？
1: 45岁绝经的话，它只是比我们平均的绝经年龄要早一些。我们平均年龄是49岁，他45岁的话可能稍微早一些，但是属于这个范围内啊。比如说，他这位听众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母亲啊，是多大年龄绝经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遗传的相关因素。
0: 哦，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1: 对，所以呢不必焦虑，45岁也是正常的。
0: 或者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说这个绝经的日期比较早，比方说您刚才说可能40岁左右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未绝经期了，那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担心，如果说我40岁，就像刚才这个45岁啊，就感觉离50岁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绝经了，那他们就会担心，哎，我是不是就提前衰老了，或者是加速衰老，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女性朋友关心的就是，我到了未绝经期是不是就会加速衰老？那咱们中医上有延缓衰老的方式和方法吗？
1: 说句大实话啊，雌激素下降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包括皮肤啊、胶原、骨骼、血脂这些啊，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从中医角度来说啊，肾虚则老，肝郁则衰啊。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啊，管着我们的根基，而肝呢是我们气血调度的中心啊，管着我们的整个的状态。如果这两个一旦失调了，那人自然就会显得老得快一些啊。但是呢，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呢其实也是可以改善的啊。但是这个改善它不是说阻止绝经啊，绝经呢它是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规律，就像秋天到了叶子会黄啊，这谁也阻止不了。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不是不让叶子黄了，而是说让这个树长得更强壮，让这个叶子呢黄得更慢一些啊，落得更晚一些啊。用中医的话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精气神给调回来啊，而不是这个逆转绝经。那其实有三件事情大家呢可以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一下啊，可能比我们同年人呢可能显得要年轻一些。第一，很重要的就是睡眠。睡眠是我们最好的抗衰老的方法，没有之一啊。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这个你睡一个好觉胜过你贴10片面膜。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女性在35岁之后，这个钙流失的速度加快了，所以平常我们注意补钙啊，加上维生素 D， 再加上运动。主要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啊，因为我们未绝经期啊，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很增加，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背痛啊，甚至觉得身高变矮了啊，一摔就骨折了，其实都是因为骨头没有养好啊。每天呢要坚持喝牛奶、晒太阳啊、快走啊，那快走时间呢可以在半个小时左右。第三啊，我们中医呢讲究补肾啊，疏肝调气血啊，肾不上呢我们腰也不酸了啊，头发也不掉了，肝疏通之后呢也不烦躁了，睡得也更香了啊，气血调好之后脸也红润了，人也有精神了啊。最后就说一句让大家更有信心的话啊，就是如果你做到这三点，你的状态一定会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安慰啊，是我们在门诊亲眼看到的，很多患者在调养半年之后，同事见了都说，哎呀，你最近气色好好，是不是用了什么东西啊？其实并不是的，就是睡好啊，补好，调好啊，就主要就是重在坚持。
0: 秘诀就是睡好、补好和调好。
1: 对，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会不会断崖式的衰老，或者是提前衰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姚医生刚才也是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啊。好，那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 应该说涉及到咱们围绝经期的相应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刚才也有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问到过，就是关于这个激素治疗的这个问题。说到激素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担心，有的会觉得那如果说吃激素是不是会发胖，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副反应，甚至是不是会带来一些癌症啊癌变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您怎么看这个激素治疗是咱们怎么来评估或者是界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
1: 我相信大家所熟知的激素吧，我可以说此激素非彼激素啊。我们这个妇科的激素治疗呢，它主要是雌孕激素的治疗，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激素呢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其实呢，在平常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呢，这两个不是完全对立的啊，哪一个对患者有帮助呢，我们就有哪一个啊。激素治疗它其实也是我们围绝经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人来说，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啊。那就像再好的药也要对症下人才行啊。那哪些人不合适呢？啊，刚才主持人问到会不会引起癌症呀等等呢，对吧？啊，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有几种情况呢要特别慎重啊。有乳腺癌病史的啊，有血栓病史的，或者有严重的肝病啊，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啊等等，这些呢是激素治疗的一个禁忌人群啊。那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医生也不会给你用这些药的啊。那对于没有这些禁忌症的人啊，如果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给了相应的指导之后啊再治疗，那它是安全有效的，也不用过度的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害怕。那我们中医其实推崇的也是这种中西医结合啊，因为它这种中西结合呢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就像西医它负责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把身体的大环境给稳住，而我们中医呢就负责补肾疏肝安神改善体质啊，把这个患者的睡眠情绪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调回来啊，中医西医各司其职，互相补充，这个结果呢也更安全啊，更舒适。打个比方来说啊，激素呢它就像是给干涸的这个土地来浇水啊，来浇水能够快速的缓解

0: 中西医结合，
1: 提倡中西结合的治疗，激
0: 对，
1: 素可以用，但是我们是会经过严格的
0: 评
1: 这个
0: 估，
1: 评估，
0: 对，
1: 科学正确的来使用激素，大家也不用谈激素色变。
0: 对，就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就不用，很简单，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8岁，说以前月经很准，最近半年变成20天左右来一次，量也变多了，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别的问题要做什么检查吗？
0: 首先呢，这种情况，第一，建议她做一个彩超，排除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说彩超没有问题，那相对她这个问题就是周期缩短了，然后量稍微变多了，但是能正常的结束，那就不用过多的去思考，基本上是正常的，
1: 或者如果说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新的问题，
0: 对，及时
1: 咱们
0: 就
1: 再及
0: 诊，
1: 时就医。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这个问题，说他51岁了，说现在月经量变少了，但是每次干净了2、3天又会来一点，会哩哩啦啦的拖上半个月。哦，做了 B 超，说内膜厚0.8厘米，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现在要怎么办比较好？
0: 他这个情况，内膜呢也不是很厚，但是也不是很薄。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51岁，他除了内膜的厚度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肌瘤呀等等，我们都要综合起来来评估。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相应的中医的一些止血，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中医。中药来进行一个止血啊，如果止血效果不佳的话，可能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检查评估。
1: 好，就是可以再补充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可能
0: 对，
1: 能够更好的来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女性朋友关于围绝经期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也是比较困扰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前面说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大家所关心的激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除了治疗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调理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有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也都会担心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那如果说缺少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会不会突然发胖？也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做些运动吧，但是运动呢，我又坚持不下来，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在围绝经期，咱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调理和保护方面啊，比如说咱们怎么运动啊，怎么吃啊，能够更科学，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今天姚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在我们像这个年龄容易发胖，它其实跟雌激素本身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能由于我们整体的代谢水平下降了。另外呢，可能我们平常对于饮食控制不是很好。另外呢，像我们平常工作很累啊，不喜欢运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像这个年龄的话，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轻运动、缓运动啊。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快走。像对于快走这个方式，它其实适合所有人啊，它不挑场地，也不挑装备，你每天只要快走，坚持一个30分钟，都是有很好的效果啊。第二个大家知道的一个太极拳啊，八段锦，这些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些大家看到动作很慢，好像很轻松但是呢，它实则对它的发力啊都很有要求它是非常不轻松的啊。对于这种运动呢，它可以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啊。第三个像瑜伽轻力量的训练，它呢能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的这个力量那其中这个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少做那些爆发性的运动比如快跑呀、跳操呀、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呀因为我们围绝经期的话，本身它心血管的压力就很大，你如果太剧烈了，反而会加重这个风险。另外，运动。

0: 它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好处，比如前面我们讲，改善他的睡眠呀，情绪的稳定呀，增加骨密度呀，等等啊，反正四个字总结呢，就是，动总比不动强啊，另外呢，从吃这个方面啊，原则上我们来说啊，要高蛋白啊，高钙，少糖少油，奶茶不要喝，蛋糕呢不要吃啊，这些高蛋白从哪来？就是鱼呀。蛋呀、奶呀、豆制品啊，高钙呢就像牛奶、虾皮那种绿色的蔬菜啊，我给大家一个围绝经期一日三餐的一个模板，大家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呀，加一碗小豆浆或者牛奶啊，加一把原味的坚果啊。午餐呢吃一小拳头的饭。加一些鱼啊、鸡肉，再加一些蔬菜。晚餐呢，可以喝一些杂粮粥呀，吃一些豆腐呀、绿叶菜呀等等啊，像这样的搭配呢，它就是又能补钙啊，又能补蛋白，而且呢，吃起来还不容易胖，因为它热量本身也很低啊。另外还有一个，除了吃和睡，我们也很强调的就是不熬夜，少糖少油啊，少熬夜。这三样做起来，其实比吃什么啊、补什么、运动什么都管用。
1: 这个是我们在饮食以及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进行调理，来进行处理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5岁，说月经一直很规律，但最近只是偶尔一两个月不来，想问一下，他需要去医院查激素水平吗？
0: 激素水平是可以查的，就是你正常，你到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你想查也是可以查的，因为激素水平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这种水平的状态，提示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个状态了，是接近绝经了，还是说你已经就快要绝经了如果说有一两个月没有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因为它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饮食各方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讲究这个养生保健，就会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啊，像刚才有朋友说，甚至问到说这个豆浆啊，吃豆腐啊，是不是能补一点激素啊？像这一类的产品，还有呢，像这个蜂蜜呀、蜂王浆啊，甚至是像再更贵重一点的，像阿胶啊、燕窝啊这些，大家会觉得这是补品嘛？那像这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于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来说，要不要吃一点呢？
0: 要和不要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
1: 啊。
0: 啊。我们中医呢，其实你不反对补，但是一定要按体质补啊，不能乱补啊。像我们这种阴虚体质啊，前面我们说主要表现为潮热盗汗的啊，适合像银耳呀、百合、麦冬、枸杞这些滋阴的，你煮水煲汤其实都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气虚的表现在容易累。爱出汗，就比较适合像黄芪、山药、大枣这一类啊。那另外像肝郁的和这些又不一样，肝郁呢主要是情绪比较差，爱发脾气，像这种就适合像玫瑰花呀、陈皮呀这些，平常呢可以泡一泡这些花茶去疏肝我们的脾梳理我们的肝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肾虚体质的表现为腰酸腿软的。这种就更适合像黑芝麻、黑豆桑葚这一类那像正规的保健品，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市面上的这种保健品呢，品质我们没有保证里面一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乱吃啊。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对于咱们围绝经期女性朋友给了这么多的一些建议啊。应该说，围绝经期不是病， 其实是咱们女性朋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感谢姚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农村广播
9: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9: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9: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阜阳 AM1098 千赫；
9: 宿州 AM1008 千赫；
2: 宣城 AM1008 千赫；
9: 淮北 FM103.6 兆赫。
2: 安庆 FM103.6 兆赫，
9: 泗县 FM103.6 兆赫，
2: 京寨 FM103.6 兆赫，
9: 黄山 FM95.5 兆赫，
2: 淮南 FM95.5 兆赫，
9: 凤阳 FM95.5 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0: 我们这个公司啊，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所以我们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个有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4: 买放新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科技赋能助丰产，马铃薯喜获丰收。
1: 今年我们基地全程使用三膜覆盖技术，保温保湿技术还能防病，气候影响小，马铃薯长得个头大，品质好。从选种施肥到田间管理，都是按科学标准操作。今年整体长势非常好，又是一个大丰收。
0: 百亩芍药花盛放，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美景。
2: 这里芍药花太美了，空气清新，风景如画，大片芍药开得热烈灿烂，随处一拍都是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过来散散步，赏赏花，放放松，特别特别值得一来。
3: 没想到家门口就有这么美的花海，今天专程过来直播打卡，不仅能赏花亲近自然，还能了解中药材知识，又能感受乡村新变化，体验感特别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安徽丰旭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市全阳种植基地的优质马铃薯迎来集中采收期，基地依托三覆膜盖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管护，精耕细作，实现马铃薯稳产高产，品质升级。新鲜采收的马铃薯直达长三角各大市场，特色种植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增收致富。
0: 大棚里机器轰鸣，采收机械穿梭作业，圆润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错落铺满田间。十名村民分工协作，弯腰捡拾，筛选分级，分拣装箱，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走进位于界首市全阳镇的安徽丰旭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千亩马铃薯生产基地，绿油油的薯田迎来丰收季，沉甸甸的果实见证着一年的耕耘与收获。为破解低温寒潮、气候多变等种植难题，基地摒弃传统种植模式，全面采用三膜覆盖种植模式，结合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理等现代化农业举措，从

0: 播种、生长到管护，全程标准化管控，有效提升马铃薯抗寒抗病能力，缩短生长周期，大幅提升品质与口感。今年种了30多亩大棚马铃薯的种植大户徐月兵介绍，依靠科学种植，今年他家的马铃薯产量大幅提升，亩均达5000斤左右。
1: 今年我们基地全程使用3亩覆盖技术，保温保湿技术还能防病，气候影响小，马铃薯长得个头大，品质好。从选种、施肥到田间管理，都是按科学标准操作。今年整体长势非常好，又是一个大丰收。我们提前对接好长三角的收购客商，销路完全不用愁，产量和效益都比往年提升了不少，发展特色种植的信心更足了。
0: 基地发展规模化种植，给周边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让他们参与田间日常管理的同时，又能增加收入。
2: 每天都有收入，在这儿，一个是装箱、分拣、打包。活轻松，每天都有活，都有收入，都有，还能照顾家里小孩儿嘞，还能照顾。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近年来，安徽丰旭农业立足本地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马铃薯特色产业，以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订单化销售为抓手，持续推广三模覆盖等先进种植技术，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打通产销对接链条，实现种植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让小小马铃薯变身致富金疙瘩。界首台严伟、郭明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萧县官桥镇无极村的赤松茸迎来盛采期，当地依托丰富的竹林生态资源，发展特色菌菇种植，让林下闲置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绘就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实景图。
0: 走进萧县官桥镇无极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簇簇赤松茸长势喜人，色泽鲜艳，肉质饱满。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在林间体验采摘乐趣，感受自然风光中的林下鲜香。
4: 我就这是搁这村子附近，我就管理这个，主员看一下这个赤松茸来帮个忙。搁家来照顾好也方便，一个月能给1000多块钱就管。
5: 这里的蘑菇长势特别好，又大又新鲜，孩子们可以体验采摘乐趣，亲近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特别有意义。
0: 2024年，无极村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种植理念，采用林下仿野生种植模式，通过人工培育试种赤松茸，当年便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0000元，实现绿色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奔赴。如今无极村将赤松茸打造为村级特色招牌，观光采摘和市场销售双管齐下，让小小菌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6: 我们村种植了约7亩赤松茸，目前正值出菇的旺季，日均采摘量能达到5到600斤，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扩大赤松茸的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构建稳定的产销体系，真正把林下特色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0: 萧县台马帅、王凡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立夏时节正是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在长丰县一处育秧工厂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抢抓农时育秧，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播下希望种子。
0: 走进长丰县皂甲镇一处育秧工厂的培育棚内，暖意湿润，绿意盎然，一盘盘秧苗整齐排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育秧工厂负责人崔俊勋正弯腰查看秧苗生长情况，满眼期待。
7: 现在15天了，秧苗长势非常好，你看苗非常壮，而且根盘得非常好，大概再过10天左右就可以移栽大田了。
0: 崔俊勋介绍，与传统育秧不同，这里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育秧，省心高效。机制拌料、精准播种、恒温催芽、水肥管控，每一步都由现代化设备精准把控。育秧车间内全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放盘、播种、铺土等工序 一气呵成。
8: 这台机器一天能生产6000盘秧盘，保证200亩的水稻插秧。
0: 据了解，工厂化育秧效率比传统人工提高10几倍，秧苗出苗齐，长势壮，根系发达，能有效抵御倒春寒和病虫害，为大田移栽提供优质壮苗。
9: 这个育秧就是要吹穿了熏火灯的，然后的春天就要开始泡，要转化它的温度，又还要泡几天，费时费力，一不小心就坏掉了。现在狗粮育秧太好了，3年老吴今年是用狗粮娃育秧，用什么子？
7: 它效率高，对吧？而且节约人工，一台机器正常一天可以作业40亩到50亩，相比以前人工一天只能作业几分地，效益大大的提高了。而且从产量方面，我们因为机插秧的密度，大于人工插秧的密度，产量一亩地至少能增收个100斤以上。
0: 从传统育秧到工厂化育秧，现代化农业技术让春耕更高效省心。为服务后续移栽，崔俊勋今年提早采购多台智能辅助驾驶插秧机，让农户的丰收愿景在春日耕耘中逐步实现。
8: 我们公司今年又新采购了10台插秧机，目前公司能正常运营的插秧机38台，可以满足4万亩机插秧需求。
0: 长丰台康传兵佘兴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郎溪县碧桥镇施洪村因地制宜，通过引进优质品种、升级种植设施、创新销售模式，将一颗小小的蓝莓做成了富民强村的大产业。
0: 日前，记者走进郎溪县碧桥镇施洪村7里蓝莓温室大棚，蓝莓如硬币般大小，挂满枝头，在翠绿的叶片间轻轻摇曳，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10: 我们是去年这个是下半年种的，20亩大棚，都现在都是现代化设施的。我现在种的是两个品种，一个是 F6，还有一个是 L25，现在陆续也开始成熟了。这个品种产量还好，然后果子又甜，大概8斤一样的。我们少量的是以采摘为主，然后专门给销售。然后产量高的话，比如像一天出个几百斤、上千斤的话，我们都是上市场。我们是靠近长三角，一般是苏浙杭啊这一带，特别是溧阳、常州这一边销量比较广。
0: 为了让优质蓝莓卖出好价钱，施洪村党总支积极探索党建加新媒体加产业的发展模式。采摘现场，村党总支书记林磊磊正通过手机直播热情地向网友推介家乡特产。
11: 目前为止我们施洪村有蓝莓项目大概是50余亩，每年呢能够为我们村积极增加经济收入呢大概40万左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用新媒体对我们这个蓝莓产业啊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将我们村的蓝莓呈现在大家面前，也希望能够呢利用直播带货这方面的工作吧，为我们大户的收入进行一个提升，将他们的产品卖出去，呈现给大家。
0: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施洪村通过扶持种植大户，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带动了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11: 我们村呢这几年哈在蓝莓上面大力发展，不仅将大户扶持起来了，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群众，每年大概用工达到200人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集体经济的增收。
0: 一颗蓝莓串起了产业链，也凝聚了共富心。如今的施洪村正以蓝莓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描绘出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郎溪台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在皖北泗县，有这样一群新农人，他们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让泗县土生土长的特产金丝角瓜变成了一个个致富增收的大金瓜。
0: 在泗县瓦坊镇常围村，返乡创业青年常明正忙着管护新栽种的金丝角瓜。3年前，他从上海的网络科技行业 回到家乡开始种植草莓，但他很快发现草莓大棚在夏季有三四个月的闲置期。看着空着的大棚，常明总觉得是资源的浪费。如何让大棚全年无休，实现效益最大化？常明敏锐地捕捉到金丝角瓜的生长周期与草莓恰好可以错峰种植，于是他大胆尝试利用夏季草莓收获后的闲置大棚再抢种一季金丝角瓜。
12: 今天呢，因为这个省委书记嘛，这两会推荐咱这个四县的金丝角瓜，加上呢这个四县金瓜一个知名度嘛，就想今年呢自己去再尝试一下子，看看今年这个一个效益，如果好的话，我可以看到时候能不能扩大的种植规模。
0: 这一巧妙的时间差种植让他的亩产值大幅提升，为返乡创业之路增添了实实在在的金色。常明常年在上海从事网络科技行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互联网运营、品牌推广和线上营销经验。他也早早规划好了线上销售渠道，让这季额外的收获通过网络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如果说常明是向时间要效益，四县草庙镇魏围村党总支书记朱林创新提出的玫瑰加金丝角瓜套种方式，则是在空间上做文章。在村里的种植基地，一排排馥郁芬芳的食用玫瑰旁，金丝角瓜的瓜苗正茁壮成长。
13: 我们玫瑰花基地是去年种植的，然后考虑到今年我们全县在推广金丝角瓜也比较火，经过我们村两委再三的实地去考察，然后根据这里边的株距和行距，也可以就是种植金丝角瓜。这样的话，一地两用，一季双收入。
0: 玫瑰植株相对低矮，而金丝角瓜的藤蔓横向生长，两者在光照、养分和保水利用上形成了互补。朱林创新采用了玫瑰与金丝角瓜套种的模式，这种高低搭配花果同期创新模式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为四县发展特色复合种植的生动样板。走进四县惠佳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这里的景象更为高科技。翠绿的金丝角瓜藤蔓被整齐地牵引，悬挂在空中生长。这种向立体空间要产量的创新，不仅显著提升了单位面积产量，还因为果实不接触地面，减少了病害和损伤。
14: 我是从2016年都开始种金丝角瓜的，以前就是铺在地面上种的，就是上两年才开始种这个金丝角瓜，它掉的产量还有就是瓜心非常好，一亩地最起码能征收1000多斤。
0: 像惠佳农业这样的农业先锋，不仅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力量，也是惠农助农的致富带头人。在金丝角瓜种植关键期，他们不仅主动向周边农户传授管护技术，还帮助农户提前打开销路，让大家种得安心，卖得省心。
15: 现在是角瓜生长的关键时期，我们今天对员工还有附近的种植户做一次简单的培训，为了下步更好的丰收。
14: 种了大约200亩左右的金丝角瓜，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基地的角瓜已经预定完毕了，附近的就是种植户也来找我们，就是向外销售。我现在正在接订单，现在已经联系了大概100家商家，现在正在接商订购这一块。
0: 从巧打时间差到创新套种法，再到革新吊瓜术，新农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体力，而是凭借知识、技术和市场眼光，他们让传统农业焕发崭新生机，让当地盛产的金丝角瓜真正变成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大金瓜。四县台惠淮北赵娜、蒋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眼下正是桑葚上市的黄金时节，庐江县盛桥镇板桥村专业合作社内一派繁忙的采摘景象。合作社创新探索利用修剪后的废桑枝种植松茸菇，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成功趟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双赢的循环农业新路。
0: 走进庐江县盛桥镇板桥村专业合作社的桑树林，成熟的桑葚缀满枝头，粉的娇嫩，黑紫的饱满，色泽鲜亮，煞是好看。由于桑葚成熟时节保质期短，工人们早早便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采摘着新鲜桑葚，确保果子及时采收，新鲜上市。
16: 现在这个

0: 刚才嘛，这是上市的时候，它是很甜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工人呢，每天呢采，我们早上6点半开始采，采到11点，一个人能采的快到100斤，采的少的大概70、80斤，工钱呢100多。我们就在这个附近，我们在家里没事干啊，搞点那个生活费啊，补贴家用啊。
1: 据了解，桑葚采摘期从4月底持续到5月底，为期约1个月。每年6月份，桑葚采摘结束后，便要对桑枝进行修剪，为来年发新枝做好准备。合作社内6000多株桑树，修剪后产生的废桑枝就有30吨。以往这些废桑枝难以处理，成为困扰合作社发展的累赘。而桑枝本身富含多种天然生物碱等营养物质，合作社负责人查俊健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将这些累赘变废为宝，为食用菌种植找到了优质食材，实现了循环利用、节能生态、互补增效的多重目标。
2: 桑树这个废弃材料秸秆，每年要秸秆接下来的，把破碎了，想着办法把它做成培养基来种松茸，这个口感也还可以。就将每年十月份的时候接菌种。然后元旦左右出菇，
1: 用废桑枝种植菌菇，不仅省去了一大笔废枝处理费用，菌菇本身还能为合作社带来可观收益。据了解，赤松茸亩产1000多斤，市场价10块钱一斤。更值得一提的是，菌菇采摘完毕后的废菌渣还能作为有机肥直接还田，为桑树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既能改善土壤菌群和肥力，又能减少肥料投入成本。通过这种桑枝种菇、菌渣肥桑的互补方式，实现一棚两产，构建起闭环式农业循环发展模式。
2: 所以有机质拌上土，在家里养的那个鸡鸭禽的粪便，再加一些碳氮比，就会产生高营养土，可以种反哺古树的那个肥料。
1: 如今，查俊健深耕桑树经济已有10余年，不仅逐步丰富了桑葚品种，还延伸产业链，做起了桑葚酒加工，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目前，合作社农场每年销售额已达到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庐江台陈娟、卢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春日芳菲盛，芍药竞嫣然。日前，在灵璧县虞基镇安徽绿信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百亩芍药次第绽放，连片花海姹紫嫣红，风光旖旎，成为当地网红打卡地。虞基镇以花为媒，以药兴业，走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共生共促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走进灵璧县虞基镇安徽绿信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芍药花海随风起伏，千万朵鲜花亭亭玉立，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翩翩起舞，在暖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风姿绰约。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三三两两漫步花径赏花观景，拿出手机定格美好瞬间，还有网络主播架起设备现场直播花海美景，沉浸式分享田园风光，让线上网友共赏乡村盛景，欢声笑语回荡田间。
4: 这里芍药花太美了，空气清新，风景如画，大片芍药开得热烈灿烂，四周一片都是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过来散散步、赏赏花、放放松，特别特别值得一来。
5: 没想到家门口就有这么美的花海，今天专程过来直播打卡，不仅能赏花、亲近自然，还能了解中药材知识，又能感受乡村新变化，体验感特别好。
1: 芍药花开富乡野，农旅融合促振兴。虞基镇以特色中药材产业为基础，以芍药花海等田园景观为依托，打造集赏花观光、中药材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农旅体验项目，把田园资源变成旅游美景，把特色产业变成富民经济，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实现中药材种植与农文旅产业双向赋能，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绘就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灵璧台马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

0: 三农帮帮团，种农护农到田头。帕金森作为一种病理复杂的疾病，在门诊的诊断上和患者的治疗上有哪些常见误区？正确认知才能帮助患者更好的治疗。来听一听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李莹亚的建议。
1: 门诊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误区就是手抖就是帕金森病，不抖就不是。临床上30%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他在整个疾病过程中是从来不出现明显的震颤的一个情况的。这部分患者主要表现是僵直还有迟缓，这个就叫做非震颤型的一个帕金森病。很多其他疾病它也会导致手抖，比如特巴因震颤。那么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不要自己在家里面对号入座，还是要找专业的神经内科医生去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第二个误区的左旋多巴，能不吃就不吃，吃了就停不下来了，而且还会伤身体。那么左旋多巴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毒药，而且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治疗帕金森病最有效的一个药物。延迟用药它本身其实并不会延缓我们这个疾病的进展，它反而是让这一部分患者他白白的有一个忍受的一个低的生活质量。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小剂量开始，以最小有效剂量去进行维持。第三个误区，有的患者他会觉得西药的副作用太大了，我自己吃点中药就行了。其实目前没有任何一种中药它能够完全替代左旋多巴来控制帕金森病的核心的一个运动症状的。放弃西医治疗，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生活质量下降，不能自理啊、卧床，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来了。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两者又不冲突，在一起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个生活质量。第四个误区，症状好一点了，自己减药停药；症状重了，我就自己加药。擅自的减药停药，可能导致症状的一个反跳，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恶性综合征。这个恶性综合征其实很多时候是进 ICU 都救不过来的。那擅自加药可能会因为剂量太大，会出现一个异动症，甚至幻觉。正确的做法，任何的调药都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得了帕金森病就要静养，少活动，越动越抖。帕金森病的患者是需进行适当的康复训练的，不活动它反而会加重了病情的向前进展。适当的打打太极拳、八段锦都是能够明显的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功能的。第六个误区就是我们的一个 DBS，就是脑起搏器，是不是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等到完全药物失效了以后，完全不能动了，我们再去做这个。其实 DBS 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而且它治疗这也是有最佳窗口期的。如果你拖到对左旋多巴都不敏感的时候，或者是严重的认知下降，你做效果也很差。有的病人他会觉得帕金森病反正也是治不好，还不如不治了。现代医学它有很多慢性病没办法完全治愈的疾病，也是要需要终身服药去治疗的。帕金森病也是一样的，它虽然治不好，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相关的治疗手段，能够让你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质量。治疗的后果就是3到5年内可能就会面临卧床、肺部感染、下肢静脉血栓这些并发症，就会因为这些并发症死亡最后。那么规范的治疗，它是其实完全可以让患者在未来的10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能够实现一个生活自理的情况。而且我们的医学它也在不断的发展的嘛，说不定等到后面的话，它又有新的一些治疗手段。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3: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